0: 多个团体批评联邦政府大幅改革就业服务制度。有调查指美国移民拘留中心内自杀死亡个案急增。台湾检方相信涉嫌走私 AI 晶片的疑犯曾成功将伺服器运至中国。大家好，今日是5月28号星期四，以下由张彩玉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削减投资者税务优惠的改革方案包括调整负扣税和资本增值税政策，预料今日提交国会之后可获得通过。工党政府提出的法案获另一主要政党绿党的支持，但遭到两党联盟强烈批评。由泰勒领导的自由党表明，如果下届联邦大选胜出，将会撤销有关的改革。由财长查默斯推出的这项具争议税务改革方案，目的是舒缓房屋负担能力的问题，同时缩窄不同世代之间的财富差距。多个团体批评联邦政府大幅改革就业服务制度。联邦就业及劳资关系部长李斯和日前公布就业服务改革方案，反贫穷中心批评政府仍然保留互相义务制度，令改革无实质的意义。根据新安排，超过100万名澳洲人将要接受专业协助寻找工作，如果不能够符合相关的要求，可能就会失去福利金。这个中心的代表奥康奈尔接受澳洲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改革不应该将焦点放在个人身上，而应该处理更加深层的制度问题。
1: Live in an economy where our government has decided.
0: 高康奈尔表示，大家生活在一个经济体系中，而政府决定必须长期维持大约 4% 的失业率。不单止只是经济转差的时候大家被迫参与的强制活动，但 Centrelink 福利金根本不足以维持生活，很多人每星期的收入比贫穷线低几百元。他认为政府应该更重视整体就业环境，而不是单纯透过惩罚的机制要求失业人士达成相关的条件。警告：以下报道包含已故原住民的人士姓名。不领地两名警员无需就原住民男子怀特的死亡面临起诉之后，外界再次要求由独立机构调查羁留期间死亡案件。24岁的怀特在去年5月在爱丽丝泉一间超级市场入面被便衣警员制服之期间死亡。北领地警方说，根据法律意见，案件并无合理的证据提出刑事检控，因此不会起诉涉事的警员。不过原住民及托勒斯岛民社会公义专员基斯就表示，涉及羁留死亡的案件应该交由真正独立的机构处理，以确保调查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南半球首间医疗监督注射中心位于雪梨 King's Cross 成立满了25周年，中心为注射毒品人士提供受监督服务，同时转介接受治疗、护理和其他支援服务。澳洲最新的年度药物过量报告显示，2001年至2023年期间，药物过量死亡的人数几乎增加一倍。医疗总监岸占世表示，虽然政府已经提供安全的注射工具，但社会仍然急需更加多受监督的注射中心。
2: Sometimes people say that, you know, we send the wrong message.
0: 岸占世说，有时有些人会说这类服务好像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以为吸毒是可以接受。不过真正要传达的信息是每个人都值得被珍惜，是一个完整的人，不会希望你死。政府既然透过提供洁净注射工具承认注射毒品这个现实存在，但同时也拒绝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给这件事发生，可以说是相当短视。一种可延迟第一型糖尿病发病的突破性疗法已经获准在澳洲使用。澳洲药物管理局批准药物 Shield 用于八岁或以上处于疾病早期阶段的成人同埋儿童。该医疗法这个疗法透过阻止免疫细胞攻击胰脏，协助身体更长时间维持胰岛素分泌功能。专家表示，这项为期两星期的疗程可以将患者需要每日注射胰岛素或者使用胰岛素泵的时间延后约两年。澳洲糖尿病学会行政总裁副教授安德里科波格斯形容研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以下是台湾的消息。根据彭博的报道，台湾检方相信早前因为涉嫌走私辉达 AI 晶片被捕的三名疑犯，曾经成功将至少一批相关的伺服器经日本转运至中国大陆。台湾基隆地检署早前表示，涉案人士涉嫌伪造出口文件，试图将混有辉达 HB300晶片的伺服器出口去到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当局已经截获约50部相关的伺服器。消息说，检方相信早前已经有部分货品成功通关，经日本运抵香港再转往大陆。报道又指，东南亚过往一直是走私 AI 晶片去中国的主要中转站，今次案件可能成为经日本转运的首宗案例，而日本相关部门暂时未回应事件。根据美联社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移民拘留中心入面被拘留人士自杀死亡的个案急增。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至少已经有10名被拘留人士自杀身亡，其中7宗案发发生在去年10月之后，成为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历来单一年度最高的纪录。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拘留期间发生的自杀事件仍属极为罕见，并强调拘留中心人员有按照严格程序保护有自残风险的被拘留人士。不过巴苏医生就说，数字反映拘留制度入面有更广泛的精神健康问题。
3: Proportion being so high, you know, essentially one in five.
0: 巴苏医生话，自杀比例咁高，即大约每五宗死亡个案就有一宗系属于自杀。自杀其实系精神健康问题入边最极端嘅结果。如果有咁高嘅比例自杀，显示整个制度入面一定发生紧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士需要精神健康支援，可致电澳洲 Lifeline 131114或者 Suicide Callback Service 1300659467寻求协助。被困在寮国地下洞穴的7人入面有5人获救，被困的人士是由一批专业的潜水员救出，而参加今次救援的其中一名潜水员亦都曾经参与2018年在泰国北部被洪水淹没洞穴入面12名男生同他们的足球教练的救援行动。该批为了在洞穴入面寻找黄金的人，因为暴雨和山泥倾泻堵塞了洞穴的出口，而被困在洞穴入面达到一个星期。美伊两国的和谈仍在进行，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拒绝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建议。特朗普对记者说，他可以同伊朗达成一项几好的协议，但是他就不准备作出任何让步，包括允许船只自由通过海峡。以军针对黎巴嫩境内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分子的军事行动持续向北推进，战事亦都不断升级和扩大。以军亦都已经将黎巴嫩南部的一个新区域划分为战区，并警告居民撤离，因为以军将对该区的武装分子使用强大的武力。体育消息，新州篮球队在昨晚首场的全国榄球联赛洲际赛中以22比20 险胜昆州队。昆州队一度以22-6领先，但之后因为该队的后卫庞加同其他球员碰撞被罚离场之后，令到该队之后被新州队从后赶上。庞加是洲际赛事上边第七位被罚离场的球员，但他就没有被禁出赛，只是被罚款6,900元。昆州队现时必须在墨尔本和布里斯本的赛事入边获胜，才能够卫冕洲际冠军。而他们去年亦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最终逆转取胜。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8,717点，升了59点，总成交62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644点，升了182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8点，跌了271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4,093点，下跌了51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42，澳元对港元5.5956，对人民币4.8406。跟住是澳洲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雪梨有骤雨，最高22度，墨尔本间中密云16度，布里斯本有雨，可能有暴雨21度，珀斯有骤雨21度，阿德雷德早上有雾18度，荷巴特有骤雨18度，坎培拉间中密云20度，达尔文阳光普照31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为大家再带来一节新闻提要。

0: 系啦，咁啊，唔该晒张彩玉嘅。咁继续一间咧新闻提要之后，我哋嘅大众论坛今日咧就请嚟环服务社嘅社区支援服务部高级行政主任席嘉敏同埋佢哋一名义工陈明咧，同大家咧探讨一下喺人口老化嘅情况之下咧，会唔会影响咗参与义工服务嘅人数噶？
1: 系啊，亦都唔好错过咧。我哋广告之后，音乐飘飘处处有啊，请嚟香港记者乐晴啊，咁继续咧同大家揭开咧一个被称为中亚北韩嘅国家土库曼嘅神秘面纱，要睇睇咧点解连当地嘅政府咧都唔系好鼓励咧啲人到当地旅游啊。
2: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3: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8: SBS Chill. Chill.
9: SBSAsia, non-stop Asian pop.
10: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1: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12: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7: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还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咁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第二小时嘅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啦，各位好，我系邝美玲，
1: 我系梁艳光。咁啊，大家唔知道有冇记得咧，响新冠疫情之前咧，咁有一段几长嘅时间咧，咁其实有大量嘅游客咧都话佢哋咧想前往北韩啦，咁甚至好多人去咗添啦，就希望咧揭开当地咧多年嚟嘅神秘面纱。咁但系咧呢股热潮咧，据报咧亦都随住北韩咧对旅游业咧进行大封锁咧，近年都有几大嘅冷却嘅趋势。
0: 系啊，不过咧有一个咧被称为中亚北韩嘅呢个土库曼咧，就比北韩咧就似乎更加神秘啦。咁亦都较少人咧认识噶，因为当地政府咧亦都会千方百计咧阻止一啲外国人咧入境添噶。咁不过咧今日咧，我知道梁光就请嚟咧，香港记者乐晴，亦都系我哋嘉宾主持咧，就同大家咧喺呢个音乐飘飘处处文里边咧，就介绍下呢个咧即系咁神秘嘅国家。咁亦都会先同大家讲下咧，到底要入境土库曼有几难。
13: 今日我知道乐晴咧，想同大家介绍嘅呢个地方咧，就系中亚国家土库曼啊，好多人咧都唔系好认识呢个地方嘅。如果要去呢个地方旅游嘅话咧，听讲话咧就一定要系要获得当地嘅旅游签证，而且呢个签证咧都几难申请嘅。个情况系咪咁嘅咧？
14: 土库曼啊，亦都可以话系全球旅游人数咧比较少嘅一个国家啦，因为佢每一年嘅入境国际旅客咧，大概系得8000-10000左右嘅人次啦。咁而佢嘅境内咧，亦都系有好多中亚好繁荣嘅城市遗迹。咁但系咧，佢哋政府咧就千方百计咧都阻止啲旅客咧嚟到呢个地方旅游。咁所以咧，呢个国家咧好多次咧都系被世界咧去评为系最封闭、最排外同埋最难到访嘅一个国家。咁所以咧，亦都有中亚北韩之称嘅土库曼。既然佢都有呢个名啦，咁所以咧呢个国家咧系实行啲好严格嘅签证嘅政策啦。因为咧旅客咧系一定要透过官方授权嘅旅行社啦，先至咧可以参加特定嘅旅行团嘅，咁即系佢要收到呢一个嘅邀请函先，咁英文咧就叫做 letter of invitation， 即系 LOI。咁如果你系收到有关嘅 LOI 邀请函咧，先至可以参加嗰类型嘅特定旅行团。咁所以咧，其实喺土库曼呢个地方咧，系唔会有自由行嘅旅客喺度咯。
13: 嗱，你都话啦，呢个系其中一个咧，即系我相信最难入境嘅国家之一啦。咁其实就你所知，即系如果普通人佢哋要申请入去嘅话咧，其实自己个人系咪基本上都系几难做得到咧？系咪都系需要经过一啲旅行社或者一啲代理嚟到去做呢个签证嘅手续嘅咧？
14: 是啊，是啊，没错。以个人的身份呢，其实基本上是如果你拿不到那张的 LOI 邀请函呢，基本上是不可以入境吐库曼的。咁所以唯一拿到这一封的邀请函呢，就一定要透过即是吐库曼授权的某一些官方的旅行社才可以去到这个国家咯。当你入到境之后呢，其实都困难重重的。因为其实你是必须呢全程呢都是由一些即是当地持牌的导游和司机去陪住。咁而那个行程呢都是规定了，所以你不可以说特定离团这样咯。
13: 咁我哋头先一直都提到啦，呢个地方系即系较为封闭噶啦。譬如今次参加你旅行团嘅朋友咧，佢哋本身系咪都即系可能好少认识吐库曼呢个地方？
14: 今次我嘅团友啦，反而咧佢哋对于即系吐库曼呢个国家咧系有啲兴趣嘅，认识就未必话特别多啦。咁但因为好多团友其实对于地狱之门啦呢个地方系好感兴趣，因为都即系收到好多风，就系嚟紧政府咧有机会可能年底之前咧会熄火啦。咁地狱之门呢个景点咧就可能永远关闭，呢啲系部分旅客啦。咁但我都相信即系其他旅客咧都有唔少嘅人咧对于吐库曼呢个国家唔系好认识噶。即系唔单止系吐库曼，甚或者系中亚五个国家咧，其实佢哋都未必清楚呢五个国家究竟系有边啲国家，又或者系究竟喺地图上面佢系边一个位置咧，其实大家都唔系话好认识呢个地方嘅。
13: 嗱，你自己系咪都系第一次去呢个地方咧？
14: 我自己系第一次去嘅。
13: 即系如果要推介吐库曼，你又会点样介绍呢个国家？
14: 我会由地理位置开始介绍啦。毕竟其实吐库曼佢嘅邻居啦，即系经常都系发生好多唔同嘅冲突嘅。咁但系咧，吐库曼呢个国家咧，亦都系被联合国咧决议承认咗系永久中立嘅国家。咁而佢哋嘅国民嘅宗教咧就系以穆斯林伊斯兰教为主嘅。咁但系女性咧就唔可以戴头巾，而男性咧就唔可以留须嘅。表面上呢个国家好似系民主国家啦，但系总统咧就即系直接废除咗呢个选举，直接系终身连任。咁同埋咧，佢都出咗一本人人都需要读嘅一本现代版嘅圣经。咁我哋咧亦都系称之为吐库曼圣经。咁呢点咧，我稍后会再即系详细去介绍一下噶啦。咁而喺吐库曼嘅首都市中心咧，亦都系改造咧象征廉洁白色嘅一啲建筑物啦。咁但系国家咧，经常咧即系长年咧都系排呢个腐败排行榜嘅前列。咁头先我都有讲过咧，就系呢个国家嘅首都 Ashgabat 咧，其实佢哋个名咧叫做白色之城。咁所有嘅建筑物咧，都系要由白色大理石咧去建造嘅。咁所以咧，都系要符合翻成个嘅即系城市规划嘅要求啦。咁唔单止系建筑物，连车咧都系需要去即系符合翻有关嘅要求嘅。咁喺首都嘅车咧，你只系得两只颜色见到嘅啫，就系白色同埋银色。咁除咗我头先所讲嘅色之外咧，所有车都系严禁进入首都呢个范围，黑色车系绝对唔可以嘅。咁如果你架黑色车你想入去首都咧，你系需要喷上一种即系合资格嘅颜色啦。咁又或者如果架车可能落雨整污糟咗嘅话，即系有啲泥整咗喺度架车度，咁点咧？系一定要去洗干净嘅，否则嘅话咧都有机会俾人罚钱。咁所以即系有种种好多唔同有趣嘅事例咧，其实真系可以喺吐库曼呢个国家咧去见到。

0: 系啦，除咗咧有音乐飘飘处处游啊，我哋请到咧就系乐晴带嚟呢一节嘅介绍之外啦，咁啊亦都听到咧就有洪家豪嘅呢一首黑玻璃啊，咁啊土库曼呢个嘅白色之城咧，咁啊连呢个黑色车都入唔到嘅，咁啊唔知咧黑玻璃咧又有冇呢一个嘅幸运咧可以入到去呢个地方啦
1: 吓。嗯，系，咁系都唔紧要嘅，即系如果入唔到，咪跟你哋吓 下次嘅音乐飘飘处处游再去睇下咯，
0: 去听下咁样啊。
1: 咁啊，不如咧，而家我哋又休息一阵先啦。翻嚟亦都有一节嘅环球汇报，同大家睇睇咧英国方面嘅情况噶。
2: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提升你嘅技能，改善你嘅生活。Dave New South Wales 为你向往嘅未来提供所必要嘅技能。以下嘅灵活学习课程专为你而设：英语绘画及书写能力、就业能力同学习技能、电脑技能以及其他课程，获得改善生活所需嘅技能，请马上申请。详情参阅 davenw.edu.au 或致电131601 RTO 900003。
8: Dateline 是 SBS 一个获奖的纪录片节目，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的人和事。Dateline 逢星期二晚九点半在 SBS 电视又或者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9: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很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10: 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0: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的广东话节目，来到环球汇报的环节。可能大家有留意新闻，其实英国政府在早前就已经通过立法，规定凡是在2009年或者之后出生的所有人终身都不可以合法地购买到烟草产品，就希望可以减低吸烟的人口。
1: 嗯，是啊，咁喺今日嘅环球汇报咧，温楚良同我哋嘅英国通讯员 Mandy 咧就会同大家报道下，咁亦都会同大家咧睇睇英国政府咧，见即系夏天就快到啦，于是宣布推出一啲咧帮助市民悭钱嘅措施噶噃。
11: 咁嗱，呢个法案啊将会喺明年正式生效啦。咁啊，英国社会方面反应系点咧？多唔多人反对呢个法案？你话好多人举个赞成咧？
12: 暂时就听到唔系咁多反对声音嘅。咁或者我讲翻少少背景先啦。咁呢一个好历史性嘅烟草同电子烟法案啦 ，Tobacco and Vapes Act， 其实咧就系上届保守党首相咧阿新伟成 Richard Sunak 佢喺2024年嘅时候提出嘅，咁我就到依家现届工党政府咧上场之后，先至终于喺4月21日啦，取得英国国会上下议院嘅共识啦，继而就喺4月29日咧就得咗国王嘅预准，明年2027年1月1日咧就正式生效，令到英国咧就成为咗继马尔代夫之后咧第二个国家立法系做呢个无烟世代，咁亦都系欧洲第一个国家咁样做啦。咁佢个内容系点咧？佢主要咧就系话规定咧，啲零售商咧，若果卖烟草产品俾2009年1月1日之后出世嘅人咧， 即系明年系满十八岁嗰班啦，就系属违法嘅。希望咧用咁嘅方法咧，喺源头度咧减少啲新嘅吸烟人士咯。佢亦都为减低呢啲产品，特别系对青少年嘅吸引力咧，法案亦都赋予政府咧拥有咗新嘅权力咧，去监管烟草啦、电子烟同埋尼古丁产品啦，包括限制佢嘅口味同埋包装啦。咁另外法案咧亦都授权咧，政府可以将呢啲室内嘅禁烟令咧扩大到去咧特定嘅户外场所啦，就好似学校周围啦、医院外围啦，同埋儿童游乐场咁，即系以保护啲大众咧，即系免受呢个二手烟嘅损害啦。
11: 嗯，哇，咁啊 ，Mandy， 即系以后咧，2009年1月1日出世嘅人士咧，就唔可以真系买到香烟啦。即系话佢哋一路咁长大啦，20岁、30岁、40岁啦，吓，咁呢啲人士咧，完全都唔可以从呢一个合法嘅渠道咧就买到香烟。咁啊，当然啦，即系如果个个人咁守法嘅话咧，咁啊，真系英国第时会变咗一个系即系冇人吸烟嘅国家嚟。Mandy， 头先你未讲话，暂时你听唔到好多反对嘅声音。咁而家啲煙民當然繼續可以買煙啦，就係2009年1月1號之後出世嗰啲人先至唔可以嘅啫。咁啊，所以我諗後生嗰啲就好難話咩反對嘅聲音嘅。咁其實仲有啲咩原因咧，令到啲反對聲音咁少咧？
12: 都係因為其實政府依家暫時只係規限咗零售商唔可以合法咁賣煙俾啲09年後嘅人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大過09年出世之前嘅人，其實都係可以合法咁買煙噶嘛，同埋政府亦都唔會管制佢哋咧，即係喺自己屋企範圍裏面啊，即係食煙或者係用電子煙啦、啊。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因為咁，所以個反對聲音係比較細啲嘅，即係唔係咁多啦。同埋之前都有做過一個民意嘅調查，話好多煙民其實佢哋都唔想自己嘅下一代咧食煙，咁所以。即可能都是一个社会的共识啦，即不想那么多青少年食烟。
11: 嗯，英国方面呢，我想为了应对这个生活开支上升的问题啦，咁啊，你们都有一个夏季悭钱的计划，叫做Great British Summer Savings 的，希望可以减轻英国家庭的负担。不过呢，听讲话你们很多人呢对这个计划呢就不是那么开心，认为呢即力度不足，咁可不可以讲一下详情呢？
12: 是啊，我都觉得是力度不足，我看完都觉得很失望。那个详情是怎样呢？就英国财政大臣李蕴晴 Rachel Reeves 他在5月21号宣布推出这个 Great British Summer Savings 啦。那他的内容呢主要就是说政府呢在今年的暑假期间，即是6月底到9月1号啦，那就将部分旅游娱乐项目的增值税 VAT 的税率呢就 20% 呢降低至 5%。咁佢減收呢個15%嘅 VAT 之後咧，就由咧商家佢自己決定咧，俾幾多 discount 嗰啲顧客。咁呢個減收 VAT 咧，亦都適用於咧，即係細路仔去戲院睇戲啦，去兒童遊樂場啦，同埋劇院啦、動物園啊，同埋去餐廳點呢個兒童餐嘅。咁另一個重點咧，就係16歲以下嘅細路仔咧，就可以喺今年8月份咧免費搭巴士。无限次咁搭都得嘅，咁而单系小朋友免费搭巴士行嘅，政府系用咗1亿英镑去做补贴啦，主要都系呢啲内容。咁所以好明显咧，以上嘅悭钱计划都系只系针对啲有小朋友嘅家庭啦，同埋你听到都觉得其实都唔系悭到几多钱啫，但系你一定要使钱先悭到钱啊嘛，所以其实系鼓励大家出街消费，好似我咁啦，个女都18岁，咁佢根本冇办法受益啦。另一个重点就是那个 VAT 减几多呢，会不会益到啲消费者呢？其实都是由个
11: 供应商
12: 啊嗰啲乐园嘅人去决定㗎喎，即唔係政府規限一定要15%减晒。咁所以其实即係家庭受惠系几多呢都唔係好肯定啦而家。但好明显咁其实政府系想做啲嘢帮旅游餐饮业囉，我觉得系。
11: 是啊，咁其实小朋友16岁以下出街嘅，咁通常都系同父母一齐㗎嘛。咁真系唔使钱嘅话呢又悭唔到呢啲钱。所以你哋有啲失望呢我就好理解嘅。
12: 是啊，其实大家系期待啲咩呢，就系期待政府做一啲即系急市民所急嘅嘢啦，即系好似税务减免啊、能源费用补贴啊，或者系租务管制咁啦。咁不过今次就佢嘅計劃裏面咧，係完全一樣嘢都冇掂到呢啲咁急切嘅地方。
11: 好， 咁今日咧好多谢 Mandy， 下个月啦吓，咁啊再同你倾过啦。
12: 好啊，下个月再倾，拜拜。
13: 现在由张彩玉报道新闻提要：削减投资者税务优惠的改革方案，包括调整负扣税和资本增值税的政策，预料今日提交国会，在六党支持之下可获通过。反对党领袖泰勒表明，如果在下届联邦大选胜出，将会撤销有关的改革。联邦就业及劳资关系部长李斯和日前公布就业服务改革方案，反贫穷中心批评政府做法。根据新安排，超过100万名澳洲人将会接受专业协助寻找工作，如果不能够符合相关的要求，可能就会失去福利金。一种可延缓第一型糖尿病发病的突破性疗法已经获准在澳洲使用，澳洲药物管理局批准药物 Zilt 在8岁同以上处于疾病早期阶段的成人同儿童，可以透过疗法阻止免疫细胞攻击胰脏，协助身体更长时间维持胰岛素的分泌功能。被困寮国地下洞穴的7人入面有5人获救。该批为了在洞穴入面寻找黄金的人，因为暴雨和山泥倾泻堵塞了洞穴的出口，而被困在洞穴入面达1个星期。新闻提要完毕，我将时间交回邝美玲主持大众论坛。

0: 系啦，咁啊，唔该晒张彩玉噶，咁亦都再次欢迎大家收听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嗱，咁上星期咧就系全国嘅义工周啊，咁根据咧澳洲统计局即系 ABS 最新公布嘅综合社会调查嘅报告显示咧，去到旧年为止咧，澳洲一共有950万人咧系参与正式或者系非正式嘅义工服务噶，咁其中亦都有人咧系两样都有参与嘅，咁啊相当于咧澳洲15岁以上嘅人口里边咧，有超过42%嘅人咧就有参与义工嘅工作。咁喺澳洲多元文化社区嘅移民长者增加嘅情况之下咧，虽然有啲机构咧就系重视嚟自唔同文化背景人士嘅参与，咁但系咧即系呢啲有文化，即系或者系嚟自非英语背景嘅长者咧，系唔系参与社区义工嘅活动咧，亦都系受到有关机构咧系咪能够包容一啲嚟自唔同文化背景人士嘅制度所影响噶噃。咁啊，一直咧支持嚟自非英语背景或嘅长者成为义工嘅新州华人服务社，就最近咧透过对于团体活动同埋访谈嘅性质咧，就系进行咗研究，咁发现咧获得授权机构嘅支持，同埋咧对于文化具有敏感性咧，就系决定大家咧系咪想参与义工嘅行列噶。咁所以咧喺今日嘅大众论坛里边咧，我就好高兴请嚟咧新州华人服务社社区支援服务部高级行政主任席嘉敏，同埋咧佢嘅一名义工啊，就系咧陈明先生，同大家讨论下咧喺人口老化嘅情况之下咧，会唔会影响到参与义工服务嘅人数噶？咁我知道两位咧亦都喺电话旁边啦，同佢哋打声招呼先。早晨啊，阿席嘉敏同埋阿陈明。
1: 早晨啊，大家好。
2: 早晨，大家好，我是陈明。
0: 是，咁两位好啊，咁就首先呢不如问一问呢席嘉敏先啦。咁席嘉敏，其实呢我知道你哋华人服务社呢都系即系经常都会有啲义工嚟到帮手做嘢啦。咁你哋有冇话即系有啲咩特别情况去招募义工嘅呢？
1: 是的，讲返呢即係关于呢啲长者参与义工啦。咁我哋研究嘅发现啦，其实呢长者去参与义工其实唔係单单呢佢哋係因为得闲或者想帮人咁简单嘅。咁最重要呢就係要俾佢哋呢係感受到被尊重啦，有冇归属感啦，同埋呢能唔能够喺熟悉同埋得到支持嘅环境底下参与嘅。咁根据我哋 CAS 嘅研究呢，我哋总结出三个重要元素。咁第一个呢就係赋权。第二个呢就係机构支持。第三个呢就係文化敏感度。咁我哋呢好深感受到啦，长者愿唔愿意踏出第一步呢嚟到做义工呢，好多时候呢唔係单单有冇时间咁简单。咁佢哋呢可能会考虑到我英文好唔好啦，我帮唔帮到人啦，我去到会唔会格格不入呢。咁呢啲呢都係会直接影响到老人家长者，佢哋担心自己，有啲甚至会諗呢去退休之后仲有冇价值。咁喺我哋服务里面发现呢，其实长者呢如果得到支持啦同埋被尊重呢，佢哋能够喺呢啲熟悉嘅语言文化环境底下嚟到参与嘅时候呢，其实佢哋都係非常之愿意投入㗎。咁好多长者呢原本只係想参加活动嘅啫，只係一个参加者，慢慢呢佢哋会呢被鼓励啦，去帮助照顾一啲新嘅组员，甚至乎呢係被鼓励啦发挥佢哋嘅专长嘅。例如呢去带领一啲太极班啦、书画班啦、唱歌班啦、跳舞班等等嘅。咁佢哋慢慢建立自信心，感觉自己呢仍然係可以贡献呢个社区。咁呢个价值感呢对长者嚟讲係非常之重要㗎。咁甚至乎最后呢佢哋愿意更加去承担责任，成为一个小组嘅管理者，成为义工嘅领袖。咁呢种嘅改变呢其实唔单止做义工啦，仲更加呢係建立到佢哋嘅自信心同埋价值感嘅。
0: 嗯，是，咁啊，即系听落咧，其实做义工咧都好有意义啦。咁所以咧，今日我哋亦都有一位嘅义工朋友咧，同我哋分享下佢即系点解咧会参与义工嘅服务。咁啊，就系陈明啦。早晨啊，陈明。
2: 系你好，
0: 你好。嗱，咁啊，不如首先你同大家分享下啦，点解当初你系会考虑去做义工咧？
2: 因为当初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兴趣就是喜欢唱歌跳舞啦，咁我呢就通过呢个报纸啊同埋呢个电台嘅传媒嘅介绍呢，就知道咗华人服务社有一个当时叫做妇女组嘅活动组。咁我呢就知道佢哋嗰个活动嗰个内容呢，就係即係我自己比较适合我自己嘅。咁所以我呢就当时我就去抱住去睇下咁样嘅心态嘅啫。点不知去到呢就即係好吸引我啊。咁所以呢一去咗之后呢，我就坚持就喺嗰度活动咗差唔多20年。係啦係啦。
0: 咁就即係之后就定係一路都係做緊义工啊，呢20年。定係因为初初参加完之后结到啲义工帮手啦，咁你又有兴趣做义工呢？
2: 係因为我去咗之后呢，就小组开始要去参加一啲义演啦，特别去老人院啊，同埋呢个过时过节呢要去呢、這个庆祝春节啊呢啲咁嘅节日，我哋即係都要出去义演嘅。咁当时呢就即係佢哋呢就即係建议我你哋出嚟啦，咁样你跳得几好，咁我哋经常都係去啲老人院义演啦。咁我当时去到见到佢哋，我哋表演完之后佢哋就好激动啊，就即係眼含住泪水嚟握住我哋嘅手，我哋佢话我哋好开心见到你哋嚟表演，希望你哋以后多啲嚟，好似即係我哋嘅表演令到佢哋好似即係回忆到佢哋当时嗰个青春岁月啊。係咁，所以自己当时就好感触囉，即係自己嘅兴趣能够为呢个弱势群体带来嗰个开心，同埋即係话令到佢哋有嗰种热爱生活嗰种咁样嘅心态。咁所以即係自己觉得就所以开始就即係好主动啊，喺屋企要学啲舞啊，又返到小组又带领大家一齐跳啊。咁后来好快呢，几个月之后呢，就我哋个协调员呢佢就鼓励我出嚟做义工，佢话你可唔可以即係出嚟做义工啊，咁样我当时我就即係好欣然咁答应咗。
0: 係
2: 啦。
0: 咁你系咪主要都系即係参与一啲譬如头先你话即係教舞蹈啊或者去表演嘅工作呢，有冇或者做其他嘅活动㗎？
2: 我喺2016年嗰陣时就被大家推荐为做呢个组嘅组长啦。咁所以呢就即係喺呢个组长呢、這个这个职责范围内呢，我又带领我哋嘅义工团队，同埋即係作为管理者呢，所以呢就即係承担更多嘅责任同埋工作啦。
0: 係係。咁我都想问多一条问题啦，就係头先呢席嘉敏呢都提到一样嘢呢，就係话即係当一啲嘅义工呢去考虑去参加义工行列嘅时候呢，可能都会因为即係个机构呢就係、是、会俾一啲嘅即係俾一啲權力你啦，即係我哋英文叫 empowerment 啦。咁又或者咧，係會考慮到咧，即係文化背景個敏感性。咁譬如你考慮做義工嘅時候，你有冇考慮呢啲嘅，即係呢啲嘅因素咧？即係譬如話你覺得呢個嘅機構咧，都會俾到我一啲嘅能力，即係可以發揮到我自己嗰個所長啦。又或者係你覺得即係喺呢個文化背景嘅一個機構裏面咧，我做義工咧，都係會我覺得會好開心嘅。咁样，即系你有冇呢个感觉咧？
2: 因为我当我参加咗呢个义工行列之后咧，华人服务社咧，佢哋会定期咁样为我哋举办嗰个培训班啊，同埋有定期嘅专题讲座，每年都会有嘅。佢分为呢个粤语啊，多种语言都有。咁所以即系话，就算系唔系，即系话非呢个英语背景咧，都系可以参与个呢个义工工作嘅。
0: 系
2: 啊，佢哋俾咗我哋好大嘅支持，系啊，
0: 系。嗱，咁我又问翻阿席嘉敏先啦。咁咧就系我想问一下，头先你提到嗰个嘅模型啊，那个模式咧，其实喺你哋即系招募义工嘅行列里面咧，即系其实有冇都系考虑过类似嘅情况咧？即系同埋你哋即系譬如参加你哋华人服务社嘅义工人数咧，而家有大概有几多人到啊？
1: 好，咁或者我都讲一讲咧，借住呢个机会讲讲嗰个研究啦。其实我哋呢个研究咧最大嘅发现就系咧，长者其实系非常之有能力嘅。你好似头先听啊陈明讲，佢已经系组长，佢有参与管理，咁同埋咧佢哋系充满热诚啦，参与呢个社区服务。咁只要咧社区能够俾一个适合嘅支持平台佢哋，咁其实我哋 CASE 嘅模式咧已经获得世界性嘅认可啦，亦都咧刊登喺咧呢个 Journal of Sociology 里边。咁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啱啱我哋提到呢个协助式自我管理，咁就系意思就系话咧，其实活动组员咧佢哋可以自我管理噶。咁我哋嘅活动小组咧系由活动组员义工，佢哋系有一群定时嘅会议，佢哋去讨论自己小组里边嘅事情啊，或者佢哋咧将会计划有啲嘅乜嘢嘅活动啊，咁都系佢哋自行咧嚟到去倾谈、去管理、去策划、去设计嘅。咁就唔系咧完全由我哋机构去主导噶。咁啊，让长者自己咧系有更自由嘅策划、带领活动同埋管理活动嘅一个空间。咁机构咧就系提供咗呢个后勤啦、培训啦同埋资源支持嘅。咁工作人员咧就系负责协助指导咁样嘅。咁关于咧长者佢哋即系参与呢个义工服务咧，佢哋就可以重新建立呢个社交网络啦、自信同埋人生目标嘅。咁我哋义工咧现时咧就有活跃嘅义工有450名嘅义工噶。咁、就每个礼拜系啊，每个礼拜咧都喺度参与紧我哋不同地区嘅活动小组。咁其实除咗我哋活动小组以外咧，其实一啲嘅长者咧亦都有按佢哋嘅兴趣同专长咧去参加唔同嘅义工服务，包括咧可能系探访啦，可能系关怀热线嘅电话服务啦，或者咧系我哋嘅行政支援，佢哋都有参与嘅，或甚或咧系有啲大型嘅活动啊，咁我哋咧都会系邀请佢哋按佢哋嘅意愿啊，同我哋沟通啊，嚟到邀请佢哋参加咁样噶。
0: 嗯，系，咁啊，即系听落咧，其实真系非常之有意义啦，同埋即系你哋个义工嘅行列咧都好庞大。咁嗱，不如同你哋两位倾落之前咧，我哋又邀请下啦，睇下有冇听众咧可以打电话入嚟，同我哋分享下，即系你觉得咧，即系做义工有啲咩嘅好处啦，或者你曾经有冇参与过义工嘅行列？同埋咧，我翻嚟嘅时候亦都想问一问啊，谢嘉敏咧，就系话而家人口老化啦，咁会唔会影响咗咧你哋参与义工服务嘅人数嘅咧？咁咪都希望啊陈明女士咧可以同我哋系即系分享一下啦，即系究竟即系佢系几时开始咧，即系几多岁开始咧参与呢个义工行列嘅？咁依家翻嚟咧广告之后，我哋就会同两位咧倾下，咁亦都希望大家咧趁呢个时候打电话俾我哋啦。1300-799-323，1300-799-323，又或者咧可以传短信俾我哋嘅，短信号码咧系0448-799-323，0448-799-323嘅。
3: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4: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鍾意嘅节目。 而家就可以喺 App Store 又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0: 咁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大众论坛呢个互动环节啦。咁今日咧好高兴系请嚟咧华人服务社嘅社区支援服务部高级行政主任席嘉敏，同埋咧一名嘅义工啦，就系陈明女士咧，同大家讨论下咧喺人口老化情况之下咧，会唔会影响咗参与义工服务嘅人数嘅？嗱咁啊，头先广告之前咧，我都想问一问咧阿席嘉敏先啦，就系咧即系譬如喺而家即系呢个人口老化情况之下咧，即系你哋即系觉得参与义工嘅人数会唔会受到影响呢？
1: 其实咧，我哋咧就唔觉得系因为长者个年岁啊，或者系呢、这个因为佢哋老化而影响佢哋参与义工噶。咁倒翻转咧，就系我之前有提到，就系倒翻转系让佢哋咧有一个支持平台，让佢哋了解咧乜嘢系参与义工啊。佢哋要知道咧，即系参与义工其实系让佢哋咧有更多发挥佢哋自己嘅专长或者兴趣嘅。咁我举个例子啦，我哋自己嘅活动里边咧，甚至乎系60、70岁是一个平常，甚至乎去到70、80岁都是有我们的义工参与在里面的。那我们研究的里面也都有提到最年长的可能是已经超过80岁，那所以呢我们就不觉得这个老化是会影响到呢就是他们参与义工。不过呢的而且确有一些限制呢，就是可能他们要登记成为义工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呢是的而且确要经过一些审查啦，包括咧係呢個無犯罪記錄審查啊，或者係一啲嘅文件嘅簽署啊，例如呢個保密嘅守則啊等等，以至到咧我哋能夠咧係遵守翻一啲嘅政策啊，我哋係保障翻咧個服務使用者佢哋嗰個安全嘅。咁呢個係我哋即係唯一睇到係一啲少少嘅限制啦，但係咧唔代表咧佢哋老人家長者就係老化嘅問題影響咗佢哋參與義工服務噶。
0: 咁又問埋你咧，即係譬如參與義工嘅時候咧，除咗你頭先提到話即係要做咗一啲嘅品格審查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嘅資格係需要即係要求啲義工有嘅咧？
1: 其实咧我哋义工好多岗位咧系唔需要咩特别专业资格嘅。咁最主要咧，我有提到咧就系佢哋要即系关心人嘅呢个心啦，同埋咧关心服务社区嘅呢个心。咁亦都咧，其实咧就需要佢哋咧系愿意学习啦，愿意同人合作啦。点解我讲愿意学习咧？就系、是、譬如呢家嗰个即系与时并进。咁就係好多時可能會用到一啲嘅科技啊、電子啊、手機啊、電話啊等等啦。咁所以呢個咧就反而就係嗰個資格。不過正如我哋頭先講咯，就係我哋都會係有提供一啲嘅義工基本嘅培訓包括佢哋點樣同服務使用者溝通啊，點樣建立良好嘅關係啊，點樣去處理一啲突發情況啊，甚至乎咧係保密嘅原則，我哋會解釋俾佢哋聽點解要遵行呢啲嘅即係品格嘅規格啊，點解要遵行呢啲嘅守則啊，係喺佢哋理解到個背景個原因之後咧，其實好大部分咧，佢哋都係願意去繼續咧去即係參與呢個義工服務噶。
0: 係。咁而家我哋都有一位咧聽眾打電話入嚟，不如我哋先同佢咧就係傾下電話先嚇，就係、是、布里斯本啊 ，Grace 早晨。
10: 喂，
0: 係阿 Grace 係咪啊？听到，
10: 冇错，
0: 系你听
10: 到。我想话俾你听，我之所以想做义工，因为我退休嗰时候咧，就觉得，我系个 skill 咧，我系做呢个 computer 噶，同埋呢个即系教写字楼嗰啲人咧，我系教呢个 Microsoft application 嗰啲 Word Access 嗰啲人咧，因为我系退休嗰时候咧，就系已经系2013年咧，当时咧系冇呢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呢种咁嘅嘢嘅，咁样样咧就佢哋一定有个 skill 咧，然后先可以学到写写字做到嘢嘅，咁样样咧我就退咗休之后咧，我因为不嬲都系喺一间 commercial 嘅 college 里边教呢个 accounting 同埋呢个 computing 嘅。所以我出咗嚟之後，我覺得3個月冇做嘢之後，我覺得唔係喎，我嗰啲技能 真係會越來越退休咯，所以咧我就喺呢個 The Smith Family 咧做義工做咗六年啦。咁我裏邊咧亦都咧，當你做義工的時候，你每日翻工嘅時候咧，你可以鼓勵其他啲人咧。哇！喺當時都係得兩個義工，三個，後來越嚟越多人嚟啦。唔係因為我的影響啊，因為咧嗰你睇下嗰間 organisation 裏邊係做啲乜嘢嘢嘅，係 charity organisation 嚟嘅。咁好啦，咁樣做咗六年之後咧，因為呢個 covid 咧，咁我就冇停咗啦。咁停咗之後咧，但我都繼續因為做義工嘅時候咧，佢如果你係精於 computing 咧，佢會俾呢個叫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俾你嘅，有時有啲人嚟培訓啊。咁樣好啦，就到我 COVID 過咗之後呢，咁我就去做呢、這個register with Lifeline 啦 ,bookfest 啦，哇我見到 bookfest 係賣書呢，我一路賣到而家啦，已經成2008年、
0: 嗯、
10: 當時我都就算做family 我都繼續做 Lifeline 喺 bookfest 一年兩次一。在 Bookfest 裏面影響很多，不只是老人，那些後生仔和那些小蚊仔都來做的。初時有些人可以帶埋個 family 呢，就我們是 teamwork 來的。咁樣呢令到那些小蚊仔可以學到呢這個 personal relationship 這個society 啊，怎樣 community 啊，怎樣。咁樣呢就越來越多人啦。

0: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1: 但可以影響一個人，亦都可以培養自己嘅，覺得哇，原來咁樣咁好嘅，覺得好多謝曬Grace，
2: 你分享咗咁詳細你嗰個義工嘅歷程啊，即係咧聽落咧，即係都好令即係令大家鼓舞啦，即係即係有一位嘅朋友咧可以咁熱誠啊參加義工，咁啊亦都
1: 我有啲朋友參加咗好多啦，都好好啊，我覺得唔係話一定要參加義工嘅 organisation， 我唔係話downplay 嗰啲義工嘅 organisation 啊。就住隔離鄰舍都好好，我覺得真係而家有我而家住喺呢、這個retirement village 裏邊咧。哦，我唔係外賣噶，就咧有好多隔離鄰舍真係唔出得嚟啊，或者買嘢做下其他啲嘢好好。雖然 government 係 provide 好多咩 my age care 嗰啲help 啊，但有時佢真係即時要用嗰時候去用，冇得。
2: 好啊，
1: 用啊，可以帮到佢啦，咁解啦。
2: 好啊，好啊，好多谢晒啊 ，Grace 你嘅分享吓，真系好详尽。咁咧，亦都我哋又问翻阿陈明先啦。头先想问一问你，就系你系几多岁开始咧，系参加呢个义工嘅服务噶？
3: 我大概系52岁啦，当时系属于年轻嘅长者。
2: 而家都好年轻嘅，
3: 而家差唔多过20年啦。
2: 咁你都继续即系做紧义工，咁即系都非常之即系可以鼓励到啦一啲即系如果真系想参加义工嘅人士啦，即系即系就算即系唔计年龄啦，即系或者系总之你有能力嘅时候咧，都应该咧系可以贡献翻俾社会嗬。系咁，或者阿陈明可唔可以同大家好快咁样分享下一件就系、是、你担任义工过程里边最难忘嘅事系咩咧？
3: 我觉得系我令我最难忘嘅事就系喺呢个疫情封城嗰阵时咧，咁咧就突然间因为要 lock down 啦嘛，咁所有我哋所有活动组咧都要停止啦。本来都去中心活动噶，突然间都要停止，都唔能够出门啦。咁呢个时候咧就我哋環服務社咧好及時咁樣就引進咗個 Zoom 嗰、那個 Zoom 嗰個軟件，咁咧就首先佢哋咧就係組織我哋啲組長啊管理者咧就係作為培訓，咁培訓咗之後我哋咧就開始即係着手帶領小組啲人上呢個 Zoom 呢個軟件啊，然後我哋就即係希望將呢個小組嗰個活動內容咧全部搬上嗰個網上嚟進行。咁令到嗰啲長者咧喺封城期間咧，即係冇嗰種孤獨感，同埋即係令佢哋即係冇嗰種恐懼感啊。咁所以咧就當時我哋咧就即係喺呢個工作中，即係我哋就即係都做咗好多工作啦。咁所以最後咧都令到我哋全組100%咧都能夠即係可以適用呢個軟件嘅。
2: 咁啊，真係非常之好嚇！咁嗱，係因為仲有少少時間啦，咁我就想問一下啦，阿陳明，你有冇曾經放棄過，即係或者想放棄過做義工咧？
3: 都有噶。
2: 係，咁你點樣繼續啊？因為仲有少少時間嚇。
3: 係啊，依個係即係好正常啦，因為當家庭嘅需要嘅時候，或者有時要自己遇到一啲困難嘅時候，都會有呢種念頭嘅。但係咧，即係最終都係自己仲係堅持咗，即係當初做義工嗰種初心係為咗乜嘢？咁所以自己當時都經過咗好多嘅即係嗰個思想鬥爭啊。咁所以最終都係戰勝咗困難，認為係辦法總比困難多。
2: 好，咁今日咧好多謝阿陳明啦，同埋咧隻嘉敏咧同大家咧分享咗即係義工嘅行列啦，即係大家咧點樣可以參與啊，同埋咧點解會參與？咁其實亦都有位聽眾咧寫咗短信入嚟就話咧，佢覺得咧做咗義工之後咧，令到生活更加有意義啊！咁喺呢度咧，鄺敏玲、謝嘉敏同埋咧陳明咧，要同大家講聲再見啦！咁我哋聽朝7點到9點有普通話節目，9點到11點咧，我哋再喺呢度同大家見面啦噃，拜拜，
3: 拜拜。

0: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bringing you a world of fascinating stories.
1: His fame came at a cost.
2: Who wanted him dead and why?
3: We're understanding more and more about what other animals say to each other. Might we ever be able to talk to them directly?
4: It's unprecedented, both the scale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nature of the fraud.
0: Documentaries from the BBC World Service. To listen, search BBC The Documentary online or wherever you get your BBC podcasts.
5: In 50 Minutes, witness history.
6: I'm taking you back to the 1980s, to Mexico's capital, for what's widely considered one of the world's deadliest industrial gas accidents.
5: Next, it's Outlook.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7: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9: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
10: 我是雨夜，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农历的4月13。在开始今天的广播之前，我们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库林族的 Wurundjeri 人表示敬意。
9: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新闻和时事追踪报道。在新闻节目中呢，我们将和大家来一起关注联合国气象机构发布的高温警告。
11: However, as we get closer to that threshold, we expect to see more and more exceedances of 1.5 degrees.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留意收听稍后播出的 SBS 新闻报道。在新闻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穆斯林的古尔邦节以及卖家朝觐费用飙升的话题。
9: 本周日晚间呢，如果您抬头看看夜空啊，很可能呢会遇上一场千载难逢的月亮奇观。那这个蓝色微月为什么罕见？最佳的观赏时间又是什么时候呢？记者龚月将会为大家带来相关报道。那除此之外呢，记者海燕要为大家带来本周的一周财经速览。
10: 墨尔本 Docklands 一栋高层公寓近日因潜在的建筑缺陷引发争议，多名业主收到通知称大楼可能需要高达4400万澳元的维修费用。面对这笔巨额的追加账单，业主们作何反应呢？欢迎您在7点45分左右留意收听。
9: 那在今天的园艺热线节目中呢，园艺高手张崇言要分享如何找回失去的土壤生命力，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参与节目，或者呢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提出任何与园艺种植相关的问题。
10: 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微信、微博 X 以及小红书账号，或是在 YouTube、Spotify 和苹果播客等平台收听收看更多的节目内容。下面呢，先请您收听 SBS 新闻报道。
9: 已达成初步协议，拟延长停火60天。
10: 汉坦病毒邮轮6名澳新旅客隔离期延长。
9: 研究显示，澳洲房产投资者趋向老龄化。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将双方停火协议再延长60天达成一份协议草案，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正式批准该协议。这份协议草案最早由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斯奥披露，目前尚未获得美伊双方官方确认。根据报道，伊朗希望获得制裁放松并解冻海外资产，而美国则要求德黑兰限制其高浓缩铀储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华盛顿的核心要求并未改变。
12: The president very clearly stated his three the open the strait.
9: 总统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3项要求：开放海峡、处理高浓缩铀问题，以及不得发展核计划。如果缺少这些条件就无法达成协议，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些条件没有满足的情况下达成协议呢？
10: 联合国气象机构与英国气象局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未来五年全球气温预计将维持在历史高位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报告指出，在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有 91% 的概率至少一次短暂超过巴黎协定设定的关键 1.5 摄氏度升温阈值。数据显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全部出现在2015年之后。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这一趋势预计仍将持续，并且在2031年前出现有记录以来最热一年的可能性正在上升。英国气象局研究员西布鲁克表示，全球气温短暂突破 1.5 摄氏度升温阈值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常见。
11: However, as we get closer to that threshold, we expect to see more and more exceedance.
10: 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这一阈值，我们预计全球气温上升 1.5 摄氏度以上的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常见。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在2024年出现。当年全球平均升温达到了 1.5 摄氏度，科学证据已经非常明确，要将全球平均气温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我们所剩的时间窗口正在迅速缩小。
9: 腾讯金融科技副总裁洪丹毅5月27日在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腾讯旗下的跨境支付平台 TenPay Global 与 PayPal World 已经实现互联互通。PayPal 用户来华可在中国数千万微信支付商户顺畅消费，首期将面向美国用户开放。鉴于在中国已日益普及，此举有望为外国游客提供极大的便利。自2019年起，微信支付已允许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腾讯还表示，将为首次绑定境外银行卡的用户提供交易手续费减免，以鼓励更多用户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措施，尤其是为了保护脆弱的年轻群体。我们知道，他们正因为自身的脆弱性而在网络上遭到利用。
5: 因邮轮汉坦病毒疫情而接受隔离的五名澳大利亚人和一名新西兰人将继续在珀斯东北部波尔斯布鲁克接受隔离，直至6月23日。他们原本预计于6月5日解除隔离，但由于汉坦病毒潜伏期较长，在部分乘客被送返西班牙和荷兰后，又有两人检测呈阳性。澳大利亚卫生部长巴特勒表示，目前在澳大利亚隔离的六人均未出现任何症状。不过他指出，在征询联邦和各州首席医疗官建议后，当局决定延长隔离期限。
6: And their advice that it would be appropriate for that quarantine arrangement.
5: 他们的建议是在完成42天潜伏期结束前，维持现有隔离安排是恰当的。因此，在接受这一建议的基础上，很可能会发布命令，将隔离期延长至6月23日。
4: 针对失踪4岁男童格斯拉蒙特的新一轮搜寻行动未能发现任何与其下落有关的线索，南澳警方重大犯罪侦查人员及专业搜救人员在奥克帕克牧场进行了为期3天的再次搜索，希望此前的强降雨能够暴露出新的线索。然而，重大犯罪调查组的总警司菲尔克表示，搜寻人员没有发现任何有助于定位格斯的线索。他同时感谢公众持续提供信息，并表示仍有数百条线索正在跟进调查。
7: We've received over 836 separate pieces of information.
4: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收到与这项调查相关的836条独立信息，其中 Crime Stoppers 接获了527通电话，警方通讯中心也收到超过200个提供线索的来电。此外，专案组还收到超过60封来信以及60多封电子邮件，内容都涉及有关格斯失踪案的信息。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最新研究显示，澳洲房地产投资者正变得更加年长，更加富有，并且更有可能拥有多套投资房。研究发现，在过去20年间，60岁以上投资者所占比例增长超过一倍，而年轻投资者在市场中的占比则明显下降。报告还显示，房地产投资正越来越集中于高收入群体，不过大多数投资者仍然只持有一套投资物业。澳洲银行分析师米希尔森表示，投资者群体老龄化可能会在经济下行时期带来一定风险。
9: Us, we can see that the investor base is aging, with more than a quarter now over 60.
5: 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投资者在群体正在老龄化，目前超过1/4的投资者年龄已经超过60岁，这可能在经济下行时降低金融韧性，尤其是当这些年长投资者比其他借款人更依赖租金收入时。不过，年长投资者也可能拥有更高的累积财富或其他收入来源，例如养老金等。
4: 新公布的澳大利亚高校毕业生成果调查显示，本地本科毕业生在毕业3年后的中位薪酬达到9.1万澳元，较刚毕业时增长近32%。报告指出，在澳大利亚就业市场紧张的情况下，对高等教育学历的需求仍然强劲。然而，不同专业、不同毕业生群体的就业结果也呈现差异。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 SBS 中文网站收听每周四推。

0: 推出的澳洲教育聚焦。
1: 为纪念全国和解周，澳大利亚全国各地正举办数百场活动，其中包括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语言工作坊。今年全国和解周的主题为 All In， 全力以赴，呼吁所有澳大利亚人全力以赴推动和解进程，并支持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权益。在新州南部海岸，诺兰正在主持一场杜加尔语言工作坊。诺兰在接受 NITV 广播采访时表示，全国和解周也是庆祝和肯定原住民语言复兴工作的重要时刻。
2: Before English, the English colonization, there was hundreds of Aboriginal languages spoken.
1: 在英国殖民澳大利亚之前，全国各地曾有数百种原住民语言在使用，就像不同地区的问候方式一样。实际上，记录在案的约有250种独立语言，以及约800种方言。
0: 澳大利亚就业服务体系改革方案遭到多个倡导组织批评，该计划由就业与劳工关系部长李什沃斯提出，政府称其为30年来最大规模的就业服务改革。然而，反贫困组织 Anti-Poverty Center 表示，只要互惠义务制度仍然存在，这些改革就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根据现行规定，超过100万澳大利亚人将被要求接受职业指导服务，并在未满足相关求职要求时面临福利金被暂停或取消的风险。该组织的奥康奈尔在接受澳广 ABC 采访时表示，改革不应该针对个体，而应该解决更广泛的系统性问题。
1: 埃隆·马斯克旗下社交媒体平台 X 已对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提起法律诉讼，挑战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网络安全新规。X 平台认为，相关规定在制定过程中未经过充分咨询，同时主张 X 不应被纳入针对电子通信服务的广泛监管标准之下。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则表示，由于 X 平台允许用户进行私信交流及加密聊天，因此适用相关法规的监管范围。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在庭审中指出，在新规正式生效前， X 平台曾有6个月时间提出异议或反对意见。
0: 澳大利亚一家慈善机构的最新研究发现，随着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许多女性被迫在经期卫生用品上做出牺牲。分享尊严对超过15万名澳大利亚人进行了调查，了解他们的相关经历，结果显示 65%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经使用旧毛巾、厕纸，甚至在某种情况下用面包来代替卫生棉条和卫生巾等经期用品。调查还发现，1/4的人因为费用问题会将经期用品使用时间延长至超过建议时长，而生活在残障状态下的人群之中，有 78% 曾经经历过经期贫困。这项调查结果于昨天5月28日世界经期卫生日公布。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6点55分，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3 美元、4.856 元人民币、5.611 元港币以及 22.503 元新台币。
0: 新闻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多云见晴，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多云见晴，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9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雨夜和周丽编译，由雨夜和林墨共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穆斯林的古尔邦节以及呢卖家朝觐费用飙升的话题。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7: SBS Chill
8: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9: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0: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11: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6: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穆斯林的古尔邦节以及呢朝觐费用飙升的话题。本周三清晨呢，数百万穆斯林是在开斋节快乐的祝福声中醒来。那与此同时呢，超过150万朝觐者是正在沙特阿拉伯完成朝觐仪式。
12: 对于那些完成朝觐的人来说，朝觐通常被描述为一生之中最伟大的旅程，一个宽恕、臣服与重生的时刻。
0: 对于许多澳大利亚的穆斯林来说呢，伊斯兰教的第五大支柱朝觐正变得越来越难以企及，因为呢其费用啊已经高得令人难以承受。
12: 下面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苏瓦迪和阿尔加利卜的报道，由林墨编播。
13: لبيك اللهم لبيك لبيك
0: 真主啊我们应召而来真主啊我们应召而来除您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人我们应召而来所有赞颂恩典与王权皆归于您除您之外绝无应该受到崇拜的人在沙特阿拉伯的阿拉法特山上朝圣者身着白衣高举双手泪流满面对于穆斯林来说，这是朝觐的精神巅峰。今年超过150万名朝觐者聚集于此，祈求宽恕、怜悯以及平安回家。旅行社经营者阿尔西卢目前正在麦加陪同澳大利亚的朝觐者。他表示，与往年相比，今年前往朝觐的澳大利亚穆斯林人数明显减少。
14: It'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2021, for example.
0: 例如2021年与2025至2026年相比，情况截然不同，差别非常大，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半。朝觐是伊斯兰教的五项功课之一。对于身体和经济条件允许的穆斯林来说，一生中至少要完成一次朝觐。但在悉尼，对于外卖员阿尔哈拉兹来说，这是一段他无法踏上的旅程。
15: Unfortunately, I would have loved to go on Hajj, which is a very important.
0: 很遗憾，我原本希望能够去朝觐，这是非常重要的宗教功课，也是每一位穆斯林的愿望。 但我今年无法前往，希望明年还有机会能够实现。
15: I work from 8:30 a.m. to 10 p.m. 7 days a week.
0: 我每天从早上8:30工作到晚上10点，一周7天，感到极度的疲惫，尤其是房租和电费账单给我带来了巨大的身心压力。对于许多穆斯林来说，朝觐并不是一次度假，这是他们希望摆脱身份、财富与世俗的牵绊，站在真主面前的一刻。许多人会默默地存钱，只为有朝一日能够成行。但阿尔哈拉兹表示，如今的费用已经让许多家庭难以负担。
15: It has become an astronomical sum for many.
0: 这已经成为一笔天文数字般的开销，让许多人根本无法完成这项迫切而重要的宗教义务。2022年，沙特阿拉伯推出 Nusak 线上平台，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朝觐者统一管理申请航班、住宿、交通以及签证。沙特阿拉伯官员表示，这个平台旨在简化全球规模最大的年度宗教活动之一。但一些澳大利亚申请者表示，这个流程反而增加了新的压力。阿尔哈拉兹说，即使有人成功尝试预约，也可能因为申请被拒以及货币兑换而蒙受损失。
15: You pay the office in advance for this transfer.
0: 你需要提前向旅行社付款，有时候你可能会遇到申请被拒的情况。资金需要从澳元兑换成美元，然后再兑换成沙特里亚尔。等你申请退款时，光是汇率转换就可能损失1000澳元。旅行社表示，中东地区的冲突与不稳定的局势也进一步推高了出行成本。在与伊朗持续3个月的战争期间，沙特阿拉伯曾遭受数百架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虽然大部分攻击被防空系统拦截，但仍造成部分人员伤亡，以及能源基础设施和住宅区受损。冲突也迫使航空公司改道飞行，延长航程，进一步增加了燃油成本，并推高了机票价格。沙菲博士是伊斯兰教法委员会的副主席，他说，过去这些事情比现在容易得多。沙菲博士说，即便是相对便宜的朝觐套餐，如今也已经超出了许多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现在所谓较便宜的套餐也要大约14000澳元。如果选择高端套餐，费用会非常昂贵，可能要2万-3万澳元，甚至更高。对于今年能够前来朝觐的人来说，他们抵达时正值伊朗战争脆弱的停火协议生效之际，该地区局势也因此充满不确定性。2年前，极端高温还曾经导致1300多人死亡。今年随着朝觐的进行，沙特当局敦促朝觐者使用遮阳伞，避免阳光直射，因为麦加的气温已经飙升至40多摄氏度。真主啊，我们应召而来，真主啊，我们应召而来。除您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人，我们应召而来。所有赞颂、恩典与王权皆归于您。除您之外，绝无应该受到崇拜的人。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苏瓦迪和阿尔加利卜的报道，由我为大家编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和这个月亮有关的奇观啊。本周日晚间呢，如果您抬头看看夜空啊，很可能会遇上一场千载难逢的月亮奇观。
12: 嗯，那么一种被称为蓝色微月的罕见的天文现象将出现在澳大利亚的夜空。虽然月亮并不会真的变成蓝色，但是它同时兼具蓝月和微月两种罕见的现象。天文学家表示，这样的组合其实并不常见。
0: 而且好消息是啊，不需要天文望远镜，也不用跑到特别远的地方，只要天气晴朗，在全澳各地啊，几乎都能观看到这种蓝色微月啊。
12: 嗯，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非常罕见？最佳的观赏时间又是什么时候呢？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 SBS 记者龚月编播的报道。
7: 澳大利亚民众将在本周日晚看到罕见的蓝色微月天象。悉尼天文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劳拉·德里森告诉 SBS 新闻，这次满月将非常明亮。他说，它亮得惊人，就像天然的光污染一样，而它的亮度比夜空中最亮的恒星还要高出数万倍。之所以罕见，是因为此次满月结合了两种不同的天文现象，蓝月与微月，而这种组合并不常见。那么什么是蓝月，什么又是微月呢？首先需要知道的是，此次月亮实际上并不会变成蓝色。蓝月这个名字也与英文俗语中 once in a blue moon 没有直接关系。德里森解释说，蓝月主要分为两种，季节性蓝月和日历性蓝月，而此次属于日历性蓝月。他说，这并不代表月亮是蓝色的，这只是一个名字。而我们现在对于蓝月的定义其实相当新，不到100年的历史。所谓日历蓝月，是指同一个自然月中出现第二次满月。今年5月早些时候已经出现过一次满月，因此本周的满月将成为蓝月。而季节性蓝月则是指一个天文季节中第四次满月里的第三次满月。德里森表示，大约每隔几年，地球就会在一年中多出一次满月。此次天象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同时还是一次微月。月球绕地球运行时，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并不固定。德里森说，月球轨道上距离地球最近的位置被称为近地点，而最远的位置则被称为远地点。当满月恰好发生在接近远地点时，我们就称之为微月。由于月球离地球略远，因此看起来会比普通满月稍微小一点。据估计，此次微月仅比平时满月小约 6%。 不过德里森表示，人类的肉眼几乎察觉不到差异，对我们来说，它依然会是一轮非常美丽的满月。澳大利亚民众将在5月30日即周日晚间看到这次蓝色微月，而且整晚都适合观赏。由于满月发生时，月球位于地球与太阳相对的一侧，因此月亮会显得格外明亮，并持续整晚可见。德里森表示，无论你是夜猫子还是习惯早起的人，只要外面天黑，天气晴朗，你几乎不可能错过它。如果想选择最佳观赏时刻，可以关注晚上6点45分左右，因为那将是月亮达到最圆状态的时间。好消息是，观赏这次蓝色微月并不需要前往特定地点。德里森说，只要你能看到夜空，而且天气没有多云，全澳大利亚都能看到。不过专家建议，如果想要更好的观赏体验，最好选择远离城市灯光污染、较为黑暗的地点观看。
0: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萨德罗洛达巴伊的报道，由龚月编播。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观看这个蓝色月亮的话，也可以在周日的晚间来尝试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周财经速览。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7: 次长周末实行双倍扣分。如果您超速驾驶，未系好安全带，或开车时收发短信，将面临双倍扣分的处罚。不想被抓，那就别试。
18: 放松身心，在 SBS Chill 聆听世界各地的音乐，通过 SBS Audio App 收听 SBS Chill。
19: NITV 的 The Point 节目，全新视角了解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面临的文化、政治和社会问题，随时在 SBS On Demand 观看。
20: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21: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现在时间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32。接下来呢，我和雨夜要跟您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早上7新闻的主要内容。据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将双方停火协议再延长60天达成一份协议草案，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正式批准该协议。
12: 联合国气象机构与英国气象局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未来5年全球气温预计将维持在历史高位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0: 腾讯金融科技副总裁洪丹毅5月27日在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腾讯旗下的跨境支付平台 TenPay Global 与 PayPal World 已实现互联互通， PayPal 用户来华可在中国数千万微信支付商户顺利消费，首期将面向美国用户开放。
12: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在参议院预算审查听证会上表示，网络上的快速激进化趋势已成为联邦警察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0: 因邮轮汉坦病毒疫情而接受隔离的5名澳大利亚人和1名新西兰人将继续在珀斯东北部布尔斯布鲁克接受隔离，直至6月23日。
12: 针对失踪4岁男童格斯·拉蒙特的新一轮搜寻行动，未能发现任何与其下落有关的线索。
0: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最新研究显示，澳洲房地产投资者正变得更加年长、更加富有，并且更有可能拥有多套投资房产。
12: 新公布的澳大利亚高校毕业生成果调查显示，本地本科毕业生在毕业3年后的中位薪酬达到9.1万澳元，较刚毕业时增长近32%。
0: 为纪念全国和解周，澳大利亚全国各地正举办数百场活动，其中包括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语言工作坊。
12: 澳大利亚就业服务体系改革方案遭到多个倡导组织批评，该计划由就业与劳工关系部长李什沃斯提出，政府称其为30年来最大规模的就业服务改革。
0: 马斯克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已对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提起法律诉讼，挑战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网络安全新规。
12: 澳大利亚一家慈善机构的最新研究发现，随着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许多女性被迫在经期卫生用品上做出牺牲。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七点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呢，也欢迎大家收听由本台记者海燕制作的一周财经速览。
1: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每周十分钟帮您快速梳理最新鲜的澳大利亚财经新闻。首先关注澳大利亚的人工智能产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全球科技公司正在竞相新建数据中心，以满足人工智能工具不断增长的算力需求。不过，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问题也随之浮现，这些大型设施究竟应该建在哪里？澳洲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数据中心投资目的地。新州议会于上周五5月23号就数据中心发展举行了第三次调查听证会。多个社区组织及环保团体在听证会上呼吁，在政府厘清数据中心对社区和环境的真实影响前，应该暂停审批新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项目。悉尼水务局也再次发出警告称，数据中心数量快速增加，未来十年可能消耗悉尼多达四分之一，也就是 25% 的饮用水，因此政府必须提前建设额外的水务基础设施以应对未来需求。尽管此前有人认为数据中心耗水量被夸大，但悉尼水务局总经理 Darren Cleary 表示，根据目前提交的项目申请数量推算，到2035年数据中心可能消耗悉尼多达 25% 的饮用水。环保智库 Carbon Zero Initiative 的策略主管 Alexander Hoystead 表示，目前外界对于数据中心耗电及耗水问题依然存在大量疑问，但能源供应商几乎没有机会全面评估这些项目的实际影响。他形容这类问题就像感冒前的一个喷嚏，刚开始不起眼，但之后可能迅速恶化。绿色和平组织澳洲太平洋分部则表示，在数据中心行业对可再生能源使用做出更明确承诺前，政府应当暂停审批大型及高耗能项目。与此同时，悉尼的 Lancoff 社区居民也对数据中心逼近住宅区感到担忧。当地的规划小组表示，目前计划新建的其中一个数据中心距离住宅仅约20米，距离学校约160米，居民担心噪音、空气污染以及电力负荷等问题。当地居民表示，如果数据中心属于关键基础设施，就必须以更高标准进行规划。在目前缺乏全州规划以及风险评估的情况下，不应在住宅区、学校以及休闲区域附近大量建设数据中心。不过产业界则强调，数据中心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和 AI 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澳洲城市发展学会行政总裁 Stuart Harris 表示，新的监管制度应当回应外界对于水资源、住房以及投资回报等问题的担忧，同时也应该给予开发商更大的确定性。他说，这场调查的重点并不在于新州是否需要数据中心，而是这些设施能否在透明且有纪律的规划框架下获批和建设。下面来关注全球的芯片竞争。据路透社消息，华为于本周一表示，将在五年内利用一项新技术制造行业领先的半导体，这凸显了北京为了抵消美国制裁而做出的努力。华为在上海举行的半导体论坛上表示，到2031年其高端芯片的晶体管密度目标将达到相当于 1.4 纳米制程的水平，但公司并未提供独立性能数据。这一目标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目前中国已知最先进且被验证的芯片制造能力大约依然停留在7纳米水平，而 1.4 纳米则被视为本十年末全球最新建芯片制造技术的前沿水平。路透社报道指出，由于美国限制中国获取先进光刻机以及关键半导体技术，外界普遍认为中国难以通过传统芯片制造路径达到这一水平。相比之下，全球的芯片制造龙头台积电目前已经采用了2纳米制造技术，并计划在2028年实现 1.4 纳米制程量产。华为周一还发布了一项改进芯片的新原则，指出业界已经无法再依赖缩小晶体管尺寸来实现计算领域的突破及所谓的摩尔定律。华为表示，这项名为涛定律的原则着重于缩短信号和数据在芯片和计算系统中传输所需的时间。虽然全球芯片行业正在加大对后摩尔定律解决方案的投资，从先进封装到芯片组，但对中国而言，这种探索显得尤为迫切。美国自2019年起对华为实施多轮出口限制，限制其获取先进芯片、半导体设备以及相关的技术。美国政府指控华为可能协助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但华为否认了相关指控。 近年来，华为已经推出多款深腾 AI 芯片，并积极建立国产 AI 算力生态，希望减少中国企业对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的依赖。不过，市场普遍认为，华为在先进芯片制造能力上与英伟达等国际龙头企业依然存在明显差距。下面我们来请通讯员温尔浩做进一步的分析。
2: 这个事情还是引起了一些科技啊，或者尤其是在 AI 相关的这个圈里面的很多的一些讨论吧。首先呢，华为发布了一个比较新的芯片，那它的性能当然有比较多的升级。比较重要的是呢，这个芯片呢被中国的 DeepSeek 直接使用，从一个侧面的体现出在 AI 的发展和竞争当中，在硬件上呢，中美之间的这个竞争呢还在延续，而且呢，在相对来说中国比较落后的芯片角度呢，又有一些新的发展。从华为发布的一些东西来看的话呢，可能最终呢还不完全只是一个新的芯片的问题，而华为提出了一个和传统的所谓的摩尔定律，或者说和传统的所谓的芯片的发展的这个思路有一些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角度。传统上来说，一般芯片总是把芯片的这个规模或者说物理的大小在不停的变小，所以大家听到这个从28纳米、14、7纳米等等等等越来越小，那么集成芯片上每一个的变小都意味着在同样的一块这个芯片上可以存储的数据啊和这个处理的这个数据它会这个变多啊，因为你每个单元在变小。但是呢，华为又提出了一个不大一样的一个思路，就是在同样的芯片上它可以通过一些数据的优化或者是算法的优化，或者说带有一定软件性质的这个优化呢，使得在同一块这个空间当中呢，它的利用率可以进一步的提高就我们不展开说，就比较复杂。那如果这个提出的方式是没有问题的，或者说已经在实践的话呢，那么意味着整个的芯片的这个运转的速度它的提高的能力和空间呢又会增加很多如果我们跳出所谓的这个竞争的关系去看的话呢，会发现整体的这个芯片的这个发展因为芯片的发展或者算力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决定了未来的 AI 的发展，包括计算机和 AI 性能的不停的提高都依赖于算力的提高。那么如果算力提高有两条路可以走，或者两条路可以同时走的话呢，那可能未来的发展呢会进一步的加速。
1: 华为在芯片方面很多的尝试，一个背景是美国的制裁，而我们在上周呢也聊到过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报道那您认为说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华为高调公布它未来的一个芯片的方向啊，或者规划，您认为这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就是在中美的科技竞争方面。
2: 我觉得整个的事情的发展，可以说在硬件上，中国方面可能有新的一些发展这其实也不算特别的出人意料吧。当这个成为了一个国家战略，然后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大量的力量来推动的话呢，它一定会产生一定的效果，尤其是中国本身也有大量的这个科研人员，有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这个芯片的这个角度已经完全追上，事实上在芯片角度是中美之间应该说在这个科技的竞争当中这个差别最大的一个领域。那即使华为这个比较高调的宣布了新的所谓的TOR定律，但是呢事实是目前全世界最好的芯片依然是英伟达的，而且依然是比较明显的领先其他的芯片的。
1: 就再来关注一下澳洲生物科技巨头 CSL 最近遭遇了股价的大幅下跌，导致公司市值蒸发约100亿澳元，也打击了投资者对于这家长期被视为蓝筹股代表的企业信心。 CSL 是全球最大的流感疫苗生产商之一，同时也是多种疫苗和血浆产品的重要供应商。长期以来，这家公司一直被视为澳洲股市最稳定最可靠的大型企业之一。不过近期市场情绪开始发生变化，投资者逐步担忧 CSL 的增长前景及未来盈利能力。公司此前已经下调了全年的收入预测，将营收预期从158亿美元下调至152亿美元，下调幅度约6亿美元，同时确认一项高达50亿美元的资产减值。这些消息引发市场担忧，认为 CSL 在业务整合及未来增长方面可能面临更大压力。分析人士指出， CSL 股价过去数月持续走弱，但不少市场分析师此前仍维持买入评级，因此另一部分投资者开始质疑市场是否低估了公司目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 CSL 依然拥有全球化的业务基础、强大的研发能力以及在疫苗和血浆产品领域的重要市场地位，因此一些投资者也认为这轮股价下跌更可能是市场重新估值后的阶段性调整，而不代表公司基本面已经出现根本恶化。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海燕带来的一周财经速览呢。听众朋友，您也可以在您常用的播客平台或者是 YouTube 搜索澳洲财经观察一周财经速览，就可以随时收听 SBS 的中文财经系列播客。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墨尔本888 Collins Street 这个房屋的维修问题，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和解存在于我们的日常，并通过行动表现出来，它体现在我们彼此如何相待，也体现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中，这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在今年5月27日至6月3日的全国和解周，欢迎加入我们，让我们一起全力以赴 all in 推动和解。欢迎访问 reconciliation.org.au 了解更多信息。 Authorized by Reconciliation Australia Limited Sydney 澳大利亚和解组织悉尼授权。
8: 欣赏屡获奖项的戏剧、纪录片和国际赛事，挑战与灵感的碰撞。SBS 与众不同，在电视30频道观看 SBS， 31频道观看 SBS Viceland。
9: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墨尔本 Docklands 的一栋高层建筑。墨尔本 Docklands 一栋高层公寓呢，近日是因潜在的建筑缺陷引发争议，多名业主收到通知称大楼可能需要高达4400万澳元的维修费，平均每户或需要承担7.5万澳元。
10: 那么刚入住的华人业主爹呢，表示自己在购房时并不知情，如今面对可能出现的天价账单感到非常焦虑。下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龚月刘梦颖带来的采访报道。
11: 新房入住本该是一件开心事儿，但对墨尔本华人戴安娜来说，这却是烦心事的开始。
12: 2026年4月30日，
11: 她正式住进了位于墨尔本滨水区 Docklands 的新家。然而入住不到一周后，他得知由于这栋建筑存在缺陷，自己和其他业主或将面临巨额维修费用。
13: 我们目前收到的物业公司那边发来的投票的通知里面，大概是写的是后续维修费用会是44个million，如果均摊到每一个户主身上会是在7万5澳元的样子。就是很担心很焦虑，就想说如果真的到了这种程度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负担不起这个费用这样子。
11: 戴安娜的新家位于 Docklands 区的888 Collins Street， 这是一栋双塔住宅，配有578套公寓，由开发商 Lendlease 于2016年建成。 据他介绍，已知的质量问题包括房屋漏水、窗户松动、结构裂缝等。
13: 我目前了解到的是，首先是浴室的那个问题肯定是要解决的，因为像我自己就是亲身经历，我刚住进来，我那个浴室的地砖就渗水。应该还有一些窗户的问题，就是往外推的那个窗户，它可能有的单独的 unit 它的窗户是有些松动的这样子。
11: 他说，这栋楼的10年质保期将于今年6月份到期，因此他们正在争分夺秒联系这栋楼的业主进行投票。如果票数过半，业委会就可以代表他们指派律师和开发商进行谈判，从而避免自掏腰包支付这笔天价维修费。然而这一过程并不顺利，
13: 因为相对来说像这一栋大楼里面的很多业主，他们可能很多都是在悉尼那边的投资人，或者说在中国的也有很多。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在澳洲是很难联系上他们的。我有看到小红书上面有很多来自中国那边的业主，可能他们就是相对年长一些，可能然后对英文也不是特别熟悉。如果说他们自己的邮箱里收到了一些英文的邮件，可能他们看到了也就过了，就是不会去细究这个邮件里面发的是什么内容。这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就是有的业主他就是没有收到。
12: 联系海外买家大概率都是通过邮件和电话，但是电话的问题是当时他们买房子的时候的电话首先可能就用不了了，因为很早之前了。第二个，就算留的是中国电话或者马来西亚电话，这边的人打过去也相对而言会比较麻烦。比如说我海外电话打给国内的华人，他不敢接，那以为是诈骗。然后呢，还有一种呢，最直接的就是用 email 的形式。马来西亚的房东们或者新加坡的还行，因为大家会去看 email， 华人没有太多的，特别是中国的华人不大去看邮件的，或者说看了他也看不大懂。
11: 在墨尔本从事房地产行业12年的 Leo B 介绍，由于888这一数字吉利，加上当时海外买家在澳大利亚购房政策宽松，贷款政策友好，这栋楼曾备受海外华人买家的青睐。
12: 高克兰这个区呢，当年最早的时候，墨尔本的政府是想把它打造成和悉尼的 Darling Harbour 一样的，在城市旁边的那种海港城样的这种东西，但是呢，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最后没有去做。后面就把这 Dockland 拆分成三块地了，给了三个澳洲最大的开发商，就是北边那个呢给了MAB， 中间这条就是 Collins Street 这个给了 Lelys， 然后最下面那条呢给了Mervac， 让他们去打造这个社区。开发商就会把这些地分割出来，然后一期一期的建自己的楼。883和889还有888这些楼应该都是2016年之前开始卖的。为什么有这么多海外买家买？第一个就是因为2016年之前的海外人士购房税率非常低。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海外人士都没有这个海外人士的附加税，也没有这个 FRB 的申请费，就是海外购房的申请费，或者说开发商可以给他包了，就等于说海外买家购房的成本是很低的。然后第二个，当年海外人士在墨尔本贷款非常容易，贷款的利息各方面东西和本地人基本上没有差别，在 80%。 然后再加之因为建筑成本跟最近几年比的话，那段时间卖出去的房子的价格和现在的新房比差别非常大，就是又便宜又能贷款，对吧？又是海港，对吧？海外买家又是这种永久的产权，那导致了特别是咱们华人啊、中国人啊、马来西亚人啊、新加坡啊，好多人都过来买。
11: 凯文吴是悉尼投资者之一，为了维权，5月22日他和其他业主一起从悉尼飞到了墨尔本。
14: 我这楼是2016年买的，当时是67万，然后呢现在58万都卖不出去，又要收到一个75000的那个维修费。我开始我以为看错了，后来我一看是这个数啊，我就当时就懵了，我说这个楼买的话买了10年了，不但不赚钱亏钱，现在还要出这个75000那个维修费，这样的话我们真的要跳楼了。因为我们本身都是在我在悉尼嘛，然后我们楼里面很多业主的话都是投资客嘛，有些还在海外，所以呢我们可能是不是很清楚了嘛，我们就说是托中介管的嘛。
11: 为了更及时地联系到海外业主，争取票数，888 Collins Street 公寓的多名业主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这也让事情的关注度进一步扩大。6B 认为，这可能会影响整栋楼的房价。
12: 它这些东西会让买家有恐慌情绪，因为买家也能看见网上沸沸扬扬说可能每家有个75000的维修费用。但是正常了解来说，买家知道这个楼可能未来有个75000的维修费用，他反过来会怎么样？如果我还想住这栋楼，那我就让房东去降75000的价，因为我都知道了可能有这个费用，这个钱买家肯定是不愿意出的。只要买家知道这个事情，他两个要么就根本不考虑这栋楼，要么就是靠这个来跟房东去讨价还价。
11: 那这会对周围其他同一个开发商建的楼带来影响吗？
12: 已经有影响了，因为这个其实跟我没有关系，但我认识不少888的房东嘛，我就做了一期视频去讲。我发完这个视频以后，大概到现在为止已经有5个还是6个889的房东找我了，就问我889有没有这些问题，有没有这个4000万的这个维修费用。我说目前我没听到，但是是同一个开发商。然后那些889的房东就已经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他们就开始问说，哎，你要不帮我估价，就是我在我这栋楼还没有传出这种事情来的时候，我想把它先抛掉。这个就是对旁边楼的影响。那你要是再往深一点讲，就是比如说有一个889或者883的房东知道888有这个事情了，但是他这两栋楼还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举个例子，他的房子可能是值70万的，好，那我们开始卖了。如果有一个买家，比如说他是过来讨价还价的，他是一个很 cheap 的人，一个 bargain hunter， 他说，哎，我出60万你卖不卖？如果那个房东他看到了这个 offer， 他觉得，哎呀，我只要赶快把这个楼结束了我就跑了，好，他如果接了这个60万的 offer， 这种情况下会把整栋楼的价格，就本来应该是卖70万的，但凡有一个人降价卖，就会有第二个，有第二个就会有第三个，有三个，这个楼的价格基本上就定性了，就会被拉下来了。这个是所有房东潜在会遇见的风险。
11: 戴安娜告诉 SBS 普通话，自己在购房时对这栋楼的潜在维修问题并不知情。
13: 这是我自己的首套房，所以我本身这个购房的过程也是一个在摸索的这个过程，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我并不是100%的清楚的。选择这里的原因呢，一个是因为就是首先我比较喜欢 Docklands 这个区域，因为我不想离 City Central 那边太远，但是呢我也不想住在 Inner City， 可能会对我来说又比较吵，所以Docklands 这边对我来说会是一个比较方便的选择。然后再一个也是听说 Lendlease 相对来说也是澳洲这边比较大的builder， 所以说就是可能对它的质量啊，然后包括售后啊各方面还是会看着它这个牌子比较放心一些。
11: 他说这笔维修费可能通过特别征费 special levy 的形式向业主征收。在维州，业委会有权在需要的时候向全体的业主征收一笔 special levy， 一般用于这栋楼公共区域的维修或者其他重大开支。被问及如何在购房时避免缴纳 special levy 的风险，墨尔本律师 Teresa 刘说，
15: 首先就是当我们在买家在前期购买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向卖方索要一份我们所说的 owner's corporation certificate， 业主委员会的证书。因为一般这个 owner's corp certificate 它会披露当前所有的管理费以及收费的情况，还有就是是否有任何没有交付的款项，以及是否有任何的法律诉讼的程序正在进行。最最关键的是它有可能会披露一些已知或者是未来有可能会征收的 special levy。大家在买房签合同之前一定要做一个非常全面的尽职调查，包括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刘梦颖和龚月带来的关于墨尔本 Docklands 这个天价维修费的报道。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为大家完整的播出节目，听众朋友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去收听完整的节目内容。

0: 美伊达成初步协议，拟延长停火六十天。
1: 汉坦病毒邮轮六名澳新旅客隔离期延长。
0: 研究显示，澳洲房产投资者趋向老龄化。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双方停火协议再延长60天，达成一份协议草案，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正式批准该协议。这份协议草案最早由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披露，目前尚未获得美伊双方的官方确认。根据报道，伊朗希望获得制裁放松并解冻海外资产，而美国则要求德黑兰限制其高浓缩铀储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华盛顿的核心要求并未改变。
2: The president very clearly stated his three, the open the strait.
0: 总统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三项要求，开放海峡，处理高浓缩铀问题，以及不得发展核计划。如果缺少这些条件就无法达成协议，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些条件没有满足的情况下达成协议呢？
1: 联合国气象机构与英国气象局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未来五年全球气温预计将维持在历史高位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报告指出，在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有 91% 的概率至少一次短暂超过巴黎协定设定的关键 1.5 摄氏度升温阈值。数据显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个年份全部出现在2015年之后。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这一趋势预计仍将持续，并且在2031年前出现有记录以来最热一年的可能性正在上升。英国气象局研究员西布鲁克表示，全球气温短暂突破 1.5 摄氏度升温阈值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常见。
3: However, as we get closer to that threshold, we expect to see more and more exceedance.
1: 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这一阈值，我们预计全球气温上升超过 1.5 摄氏度的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常见。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在2024年出现。当年全球平均升温达到了 1.5 摄氏度。科学证据已经非常明确，要将全球平均气温升温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我们所剩的时间窗口正在迅速缩小。
0: 腾讯金融科技副总裁洪丹毅5月27日在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腾讯旗下跨境支付平台 TenPay Global 与 PayPal World 已实现互联互通， PayPal 用户来华可在中国数千万微信支付商户顺畅消费，首期将面向美国用户开放。鉴于在中国已日益普及，此举有望为外国游客提供极大便利。自2019年起，微信支付已允许用户绑定境外信用卡。腾讯表示，将为首次绑定境外银行卡的用户提供交易手续费减免，以鼓励更多用户使用该功能。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旅游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超过了 4%。
1: 肯尼亚列谷省一所女子中学发生严重火灾，造成至少15名学生死亡。发生火灾的乌图米西女子学院高中位于吉尔吉尔，属于政府公立学校，由肯尼亚警察局管理和资助，许多学生都是警员的女儿。肯尼亚教育部长米戈斯表示，目前火灾原因尚未确认。不过，家长协会代表奥姆万多表示，调查人员正在对幸存学生进行问话，以查明事故经过，并调查学校是否遵守了消防安全规定。
4: Most of the parents who are still here are those whose daughters are being questioned.
1: 目前仍留在现场的大多数家长，他们的女儿正在接受刑事调查局的问讯。我希望他们保持耐心，因为对于每一位肯尼亚人来说，现在最大的疑问就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悲剧。
0: 因2005年在悉尼西部对当时18岁的赫克斯利实施捆绑殴打、泼汽油并纵火焚烧其住所企图致其死亡而被定罪的罗伯特·法默，近日再次被拒绝假释。 假释委员会表示，法莫至今仍否认自身罪责。考虑到法莫对社区安全构成的风险，委员会拒绝了其假释申请。法莫因该案被判处24年监禁，该袭击导致赫克斯利遭到严重伤害，包括脑损伤在内的长期后遗症。赫克斯利家属对假释委员会的决定表示欢迎。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在参议院预算审查听证会上表示，网络上的快速激进化趋势已经成为联邦警察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总长巴雷特指出，过去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完成的激进化过程，如今可能在短短几天内发生，尤其是年轻人正通过游戏平台以及其他的网络论坛成为激进化目标。为了应对这一问题，联邦政府承诺在未来两年投入7400万澳元设立国家反恐网络中心。巴雷特表示，该中心将为澳大利亚联合反恐团队提供预警机制，监测仇恨组织及其他利用互联网煽动暴力行为的个人和团体，从而协助当局尽早发现和应对潜在威胁。
3: In relation to the online center, it will allow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disruption.
1: 关于这一网络中心，它将有助于及早识别并采取干预措施，尤其是为了保护脆弱的年轻群体。我们知道，他们正因为自身的脆弱性而在网络上遭到利用。
0: 因邮轮汉坦病毒疫情而接受隔离的5名澳大利亚人和1名新西兰人，

0: 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进行了为期3天的再次搜索，希望此前的强降雨能够暴露出新的线索。然而，重大犯罪调查组总警司菲尔克表示，搜寻人员没有发现任何有助于定位格斯的线索。他同时感谢公众持续提供信息，并表示仍有数百条线索正在跟进调查。
3: We've received over 836 separate pieces of information.
2: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收到与这项调查相关的836条独立信息，其中 Crime Stoppers 接获了527通电话，警方通讯中心也收到超过200个提供线索的来电。此外，专案组还收到超过60封来信以及60多封电子邮件，内容都涉及有关格斯失踪案的信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最新研究显示，澳洲房地产投资者正变得更加年长，更加富有，并且更有可能拥有多套投资房产。研究发现，在过去20年间，60岁以上投资者所占比例增长超过一倍，而年轻投资者在市场中的占比则明显下降。报告还显示，房地产投资正越来越集中于高收入群体，不过大多数投资者仍然只持有一套投资物业。澳储行分析师米歇尔森表示，投资者群体老龄化可能会在经济下行时期带来一定风险。
6: Us, we can see that the investor base is aging, with more than a quarter now over 60.
5: 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投资者群体正在老龄化，目前超过四分之一的投资者年龄已超过60岁，这可能在经济下行时降低金融韧性，尤其是当这些年长投资者比其他借款人更依赖租金收入时。不过年长投资者也可能拥有更高的累计财富或其他收入来源，例如养老金等。
2: 新公布的澳大利亚高校毕业生成果调查显示，本地本科毕业生在毕业三年后的中位薪酬达到 9.1 万澳元，较刚毕业时增长近 32%。 报告指出，在澳大利亚就业市场紧张的情况下，对高等教育学历的需求依然强劲。然而，不同专业、不同毕业生群体的就业结果也呈现差异。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 SBS 中文网站，收听每周四推出的澳洲教育聚焦。
5: 为纪念全国和解周，澳大利亚全国各地正举办数百场活动，其中包括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语言工作坊。今年全国和解周的主题为 All In 全力以赴，呼吁所有澳大利亚人全力以赴推动和解进程，并支持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权益。在新州南部海岸，诺兰正在主持一场杜尔加语言工作坊。诺兰在接受 NITV 广播采访时表示，全国和解周也是庆祝和肯定原住民语言复兴工作的重要时刻。
7: Before English, the English colonization, there was hundreds of Aboriginal languages spoken across.
5: 在英国殖民澳大利亚之前，全国各地曾有数百种原住民语言在使用，就像不同地区的问候方式一样。实际上，记录在案的约有250种独立语言，以及约800种方言。
2: 澳大利亚就业服务体系改革方案遭到多个倡导组织批评，该计划由就业与劳工关系部长阿曼达·里什沃斯提出，政府称其为30年来最大规模的就业服务改革。然而，反贫困组织 Anti-Poverty Center 表示，只要互惠义务制度仍然存在，这些改革就不会带来实质性变化。根据现行规定，超过100万澳大利亚人将被要求接受职业指导。

0: 服务，并在未满足相关求职要求时面临福利金被暂停或取消的风险。该组织的奥康奈尔在接受澳广 ABC 采访时表示，改革不应针对个体，而应解决更广泛的系统性问题。
1: 马斯克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 X 已对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提起法律诉讼，挑战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网络安全新规。X 平台认为，相关规定在制定过程中未经过充分咨询，同时主张 X 不应被纳入针对电子通信服务的广泛监管标准之下。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则表示，由于 X 平台允许用户进行私信交流及加密聊天，因此适用相关法规的监管范围。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在庭审中指出，在新规生效前， X 平台曾有六个月时间提出异议或反对意见。
0: 澳大利亚一家慈善机构的最新研究发现，随着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许多女性被迫在经期卫生用品上做出牺牲。分享尊严对超过15万名澳大利亚人进行了调查，了解他们的相关经历。结果显示 ,65%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使用旧毛巾、厕纸，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用面包来代替卫生棉条和卫生巾等经期用品。调查还发现1/4的人因为费用问题会将经期用品使用时间延长至超过建议时长，而生活在残障状态下的人群之中，有 78% 曾经经历过经期贫困。这项调查结果于昨天5月28日世界经期卫生日公布。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6 美元、4.855 元人民币、5.611 亿元港币以及22.514元新台币。
0: 新闻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多云渐晴，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多云渐晴，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9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0: 家的果树为何不开花难挂果呢？
1: 有机肥、无机肥，琳琅满目的肥料该如何选择，对症下药？
0: 家庭园艺、种植养护
1: 经验推广窍门分享。
0: SBS 普通话电台园艺热线
1: 每周五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园艺高手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每天早上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现在时间呢是来到了我们每周五的园艺热线的节目了。在本期的节目中呢，园艺高手张崇岩张老师是要接着上周的话题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如何找回土壤失去的生命力。那也欢迎听众朋友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或者呢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 04487993提出任何与园艺种植相关的问题。那我们也是来和张老师打个招呼。张老师早上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2: 哎，张老师啊，在上周的节目中呢，我们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土壤失去生命力的一些原因啊，那也是我们这个本期节目的一个主题了。我们上周讲到了使用化肥应该是原因之一，是吗张老师？
3: 它是主要的原因。
2: 是主要的原因。那接下来能不能再跟听众朋友仔细的聊一聊啊，为什么化肥是这个主要的原因？
3: 因为化肥因为我们的土壤生长呢，不单单是靠的肥料，简单的就是十几种的基本的营养元素，它还要呢好多其他的东西呢辅助了。你单单下了化肥呢，它营养呢太单一了。化肥它喂的是谁呢？喂的植物啊，更吸收了。长植物了，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部分，那些土壤里边的微生物呢就没有营养了，长期如下的如此呢它就饿死了，那就没有能力去分解土壤里边的东西。由于这样搞了以后呢，因为微生物就是土壤的灵魂，也就是它的生命力，我们把它最主要的东西饿死了，我们就下了化肥。所以我有的人呢称为呢，我们这几十年呢这叫化学农业，我们靠的是化学去搞农业的啊。有的人也提出了要有物理农业，用物理方式呢解决这些肥啊跟那个病虫害啊之类的。就是由于化肥引起的那危害呢有很多的。化肥上次也讲了，下了化肥就我们种的东西味道没有了，口味不好了，是吧？第二个用化肥就是盐啊，你们看到那个化肥就知道就像我们吃的盐一样的，这个东西呢放下去以后呢，盐分提高了以后呢，土壤那个就板结了，还有那些微生物啊，包括那个蚯蚓啊，那些能够吃土壤里边那些有机物的，比如说去年的根啊，蚕上面收了，下面根在土壤里边也会腐烂的，但腐烂很慢的，但是这些微生物呢会把这些东西吃掉，它的粪便呢也就是帮我们做肥了，等于像蚯蚓一样的。
2: 您在上周也提到了这个蚯蚓啊，这个土壤的好坏从蚯蚓的这个多少也能判断出来一些啊。那张老师，我们现在这个网上这个线上啊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先来接通一下听众的问题好吗？
3: 好的。
2: 这位是吴女士，吴女士早上好。
4: 啊，早上好啊，张老师早上好，主持人早上
2: 好。你好你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4: 我们家呢有个果树啊，这个苹果树。这两天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想想是不是那个蜗牛啊，它爬上去，它把那个树叶都吃掉。去年呢，吃我们家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葡萄树，一个把叶子都吃掉了，这个葡萄树叶弄不起来了。现在这天 今天吃那个，这两天吃那个苹果树上那个树叶，也是偷吃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看不到。这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办法处理吧？
3: 你仔细看一下，因为假如是蜗牛、别提虫呢，它爬过的地方往往就有那个发亮的这线条。
4: 我这别人看不出来，好像没有。
3: 看不出来，那这样，那线呢就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简单的方式，就不用花什么钱了，用一些咖啡渣。
4: 什么叫
3: 咖啡渣？
2: 就是做咖啡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咖啡的渣子。哎，对。
3: 对。喝咖啡啊，或者到咖啡店里边去问他们钥匙，他们都是到垃圾扔掉的。你把这些拿回家呢，把它打松一下，打松以后呢，就撒这个
4: 土壤。
3: 你认为他们就这个蜗牛爬上去的地方，撒在土壤的表面。
4: OK， 好的。
3: 把它
4: 就是
3: 看着咖啡渣，它怕这个东西的。
4: 我想
3: 你试试看。
4: 这个东西叶子一天天可以被吃它了，就是上面的叶子啊，它就吃上面的叶子，嫩叶子啊。好的，那谢谢张老师，就是要点咖啡渣，其他没办法的是吧？我个人
3: 还有呢，因为啤酒也可以啊。
4: 哦，倒啤酒了，啤酒了。
3: 啤酒。那个大一点瓶盖啊，小的盘子，倒些那个啤酒。放在那个土面，
4: 倒在树上还是喷在树上还是撒在地上？
3: 不，就是放在土里边，放土面上。
4: 放在土面，你就放了皮肉，不要撒的。
3: 不要撒，让他喜欢喝啤酒的。
4: 啤酒就是。
3: 他爬进去以后呢，就喝醉了，就死在里面了。这样就更直接，你可以知道。是不是？
4: 啤酒就是弄个，好在弄个饼的，或者给弄个罐子放在倒在上面，它不等它挥发
3: 倒在里边，让它到里面去喝。
4: 还是这个啤酒比较方便了。我想想，金牌点，好的，
2: 谢谢吴女士，咖啡渣和这个都可以试一下，两种方法，
4: 我怎么不晓得说？
2: 好，谢谢吴女士啊，谢
4: 谢
2: 您参与我们节目，谢谢。
4: 早上好。
2: 好的，那听众朋友，现在时间也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的标准时间早上的8:29。那接下来呢，我的同事雨夜要为大家回顾一下今天早上8点新闻的主要内容。那在新闻之后呢，我们也是会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也请现在在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呢，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
5: 据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将双方停火协议再延长60天达成一份协议草案，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正式批准该协议。联合国气象机构与英国气象局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未来5年全球气温预计将维持在历史高位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腾讯旗下跨境支付平台 TenPay Global 与 PayPal World 已实现互联互通， PayPal 用户来华可在中国数千万微信支付商户顺畅消费，首期将面向美国用户开放。肯尼亚列谷省一所女子中学发生严重火灾，造成至少15名学生死亡。因2005年在悉尼西部对当时18岁的赫克斯利实施捆绑、殴打、泼汽油并纵火焚烧其住所，企图致其死亡而被定罪的法莫近日再次被拒绝假释。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在参议院预算审查听证会上表示，网络上的快速激进化趋势已经成为联邦警察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因邮轮汉坦病毒疫情而接受隔离的5名澳大利亚人和1名新西兰人将继续在珀斯东北部布尔斯布鲁克接受隔离，直至6月23日。针对失踪4岁男童格斯拉蒙特的新一轮搜寻行动，未能发现任何与其下落有关的线索。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最新研究显示， 澳洲房地产投资者正变得更加年长、更加富有，并且更有可能拥有多套住房。新公布的澳大利亚高校毕业生成果调查显示，本地本科毕业生在毕业三年之后的中位薪酬达到9.1万澳元，较刚毕业时增长近32%。为纪念全国和解周，澳大利亚全国各地正举办数百场活动，其中包括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语言工作坊。澳大利亚就业服务体系改革方案遭到多个倡导组织批评，该计划由就业和劳工关系部长阿曼达·里什沃斯提出，政府称其为30年来最大规模的就业服务改革。埃隆·马斯克旗下社交媒体平台 X 已对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提起法律诉讼，挑战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网络安全新规。澳大利亚一家慈善机构的最新研究发现，随着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许多女性被迫在经期卫生用品上做出牺牲。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八点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也是会将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那现在目前正在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呢，也请大家再稍微的等待一下。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作为医生，我每天都会听到警报声，监护仪，呼叫按钮。但有一种警报只有你能听见，那就是你内心的警报。当情况不对劲时，患者及其亲友往往是最先察觉的人。所以，如果你在医院，感觉自己或你照护的人病情恶化，请记住你的声音很重要。在新州所有公立医院或医疗服务机构，你都可以通过 Raise It 来反映你的担忧，请访问 health.nsw.gov.au/raiseit 了解具体步骤。我们始终为你提供支持。
6: 本次长周末实行双倍扣分，如果您超速驾驶、未系好安全带或开车时收发短信，将面临双倍扣分的处罚。不想被抓，那就别试。
7: Australia Explained 帮助新移民了解有关住房、健康、工作等方面信息，请访问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8: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9: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每周五的园艺热线。在今天的园艺热线节目中呢，园艺高手张崇彦张老师呢是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如何找回土壤的生命力。那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13007993 参与节目，或者呢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 04487993提出任何与园艺种植有关的问题。那张老师啊，我们线上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再来接通一下听众的电话好吗？
10: 好的，
0: 这位是 Jenny， 早上好。
11: 啊，早上好，林墨，张老师好。
0: 你好，请问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张老师呢？
11: 我想请教张老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家的那个木瓜，它现在是很大的，可是为什么它的表皮会有一点黑黑的哈？
10: 哦，请你再说一遍，因为你刚才的声音也像有回声一样的，两个声音在一起的。
0: 哦，是
11: 木瓜、
0: 嗯、
11: 那个木瓜，木瓜它的表皮为什么会有一点点黑黑的哈？不漂亮的哈。外面人家外面好像在市场你看到那些木瓜是很漂亮的，为什么我中学的木瓜是有一点点的黑点呢？
10: 它就是那个病毒，那是菌了感染。
11: 哦，
10: 木瓜很容易感染的，外面
11: 买的，那有什么方法？
10: 它也喷药水的。
11: 哦，那我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要药可以不可以喷呢？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它弄得没有那么很难看呢？
10: 就喷这个杀菌的药水，因为
11: 放什么药水？
10: 杀菌
11: 的药水。
10: 杀菌。在空气里边的，这个菌是都在空气中间飘的啊，碰到这个猫瓜了，它是比较喜欢的，就在上面定居了，啊，定居就上面产生一个一个一个黑点出来了。
11: 那我是在什么时候喷呢？
10: 哦，这个药要经常喷了。
11: 哦，
10: 因为这个药水是上面的，它会慢慢会被那个下雨啊、雨水啊冲掉的。第二个呢，倭瓜慢慢的，比如说你这个小的时候你喷了，它慢慢长大了以后呢，它的有的部分新长出的地方呢，没这个药水，那个菌又会上去了，所以隔一段时期呢，要喷上。喷那个药水的。
11: 哦，这样子啊，这样子的话呢，那我要去那些店里面去问他们，他们才会介绍是吗？会介绍我怎么用什么什么样的药水是吗？
10: 对对对，你到办公室去，你拍个照片给他看。
11: 哦，那
10: 拍个照片
11: 没有？那黑这个可以不可以吃的哈？有没有毒哈？
0: 可以吃吗？张老师，有毒没有？
10: 是没关系的，这个黑的是就不好看。
11: 哦，那
10: 可能会影响它的长大啊，因为总是有一些影响的。
11: 哦、
10: 对吃呢，没什么大问题的。
11: 这并没有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呢，我想请教老师，就是我今年挖出来的那个粉蛤，它
10: 怎么
11: 长得是粉蛤？
10: 啊，粉蛤。
11: 它是挖出来是相当大条，可是外面的表面是很漂亮，可是为什么我切下去的时候它里面会是空洞，有点空洞，好像一个鸟沟，有一点空心的，是什么原因会造成的这个粉的中间会空那是空心的哈？
10: 好，本身呢我没种过，在这方面呢就是经验不多，但是有一个原则。这些在地下长的东西，比如山药啊，这些那个比如土豆这一类东西，它会产生像空心一样的，那就营养不够了。这个营养不是氮肥啊，就是磷钾肥，尤其是钾肥。对，钾肥呢，它是长下边的果实的，啊，那块茎啊，比如说你种的土豆啊，那芋头啊。这些比如莴笋啊，本身也长一吃知道那个茎的，你就是叫钾肥。
11: 哦，就是钾肥不够。那我想就是有没有关系到那个石灰呢？
10: 石灰是钙，你只有钙没有钾那是不行的。
11: 哦，这样
10: 钙你可以，
11: 嗯，
10: 钙呢你可以补充一点。因为缺钙呢也会有这种症状，但是呢钾肥呢蛮主要的。
11: 哦，蛮主要的嘛，蛮主要是钾肥。
0: 好，
10: 你两个都会试，你发现就补钙呢不要等到发现问题再补，比如现在冬天了啊，你把它收了以后翻地的时候就撒一把石灰下去。因为钙呢，石灰啊，它不容易溶解的，也不容易吸收的。不是我今天发现问题了，撒了一把石灰，过一两星期就马上就好了，不会的。
11: 哦，就是说收成之后呢，就是要撒些石灰下去。
10: 对对对。
11: 哦。
10: 撒饭土放了以后呢，它明年这个钙呢，你就可以补充了。
0: 好的 Jenny， 您可以试一下张老师的方法，谢谢您，谢谢您参与节目。那下面一位是陈女士，陈女士早上好。
12: 哎，你好，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2: 好，哎，我想请问一下张老师啊，我家院子里呢，我种了一个那个君子兰就是不是在家里那种 indoor 的，我就是那 outdoor 长开花是那个橘色的那种，一般是应该很容易生长的。以前我放花在种在花园里都不用管它， 他每年，但是今年呢，我就发现啊，这个君子兰，它叶子很好，结果呢，就是它就倒下来了，一看呢，这个就断掉了，断掉了呢，我有一次呢，就看到这个断裂的地方呢，上面有一种像百米线的细的虫，细细很细很长，我就看到一条，然后我就撒了一点药水，这种叫什么叫 eco oil 这种
10: 啊，对对，
12: 喷了一点 喷了一点，我不知道有用没用，我因为我到班宁市去看打虫的药啊，我看不到这种虫，它细细长长的，我就看到一条像米线一样，然后我又重新又种，把好的地方挖出来又种在这个地方，我想我泥土喷过药了，我有时候种老毛病又来了，又是这样，又那个君子兰又倒下来了，一看又是断掉了，它叶子长得好好的，就像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泥土里有虫呢还是什么，我就想请教一下。
10: 你这个问题呢我知道了，
12: 因为
10: 土壤里面有这种虫了，你 eco oil 是没有用的，
12: 要
10: 比较重一点的药，但是沙蟑螂呢，这类毒性比较强的，因为你是种花，不是吃的，毒性高一点的没问题。
12: 那张老师，你推荐是用什么药呢？我不知道，我到白宁市去看，我看不到他画出来的虫，我没看到有我这种虫，细细长长的白虫。
0: 就是杀蟑螂的那种药是不是就可以，张老师？
10: 对，你杀蟑螂的药给它喷一下，但是呢，你这个面积假如比较大呢，你可以用的用什么 ？Neem oil，
12: 叫什么 oil？Neem
10: N E E M
12: oil。M E E M 啊，Neem
10: 小
12: N
10: 小 N
12: 小 N 小 N。
10: 对，后面是大 M 啊。
12: OK， Neem N E E M， OK， 好。
10: 这个呢，喷上去了，你看虫啊，都好多问题都能解决，因为你这个病因呢在土里面。
12: 对，我是种了两次，都是老毛病。好的，
0: 好，
12: 谢谢张老师，我去买。
0: 好，
12: 谢谢
0: 陈女士，谢谢您，
12: 谢谢
0: 您参与节目。那下面一位是。赵先生是吗？赵先生，
13: 对，
0: 赵先生，
13: 张老师，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啊，我这边呢有两袋这个叫椰糠土，朋友送的，我就不太清楚这个椰糠土是适合种花呢，还是种菜？它是要上化肥呢，还是可以上有机肥啊，或者和土壤，要掺在一起用吗？还是就单独用呢？
10: 椰糠呢？它说是土，它其实就是叶子外壳，我们吃的叶子嘛，叶子油啊，叶子啊，它长在外壳那个纤维，打碎。
13: 对，我看很松散。
10: 比较，比一般的，比如说树叶啊，因为都是植物性的，它比较耐腐烂，所以你这个东西呢可以当土用。它呢，特别吸水能力比较强。还有呢，一般在土里面呢，它会有代谢透气，透气不是很强，但是它能增加某些一个土壤的透气性。它主要是改良用的，但是呢，假如你水培，有专门用这种叶糠啊，做这个土代替土的，它用滴灌的，也有这个，但是有个问题。买来的这些土啊，它里面盐分很高的，它天然的，炒的椰糠很贵，它是帮你洗过了。要你现在拿回来要种的，你要先放一个桶里边吊水，让它泡，泡了以后胀了以后，得换掉，这样最起码要换三次，把里面盐分减掉，那你才可以种东西。还有，你一般的，你像你这样，因为你都不了解的情况，不能直接用它种东西的，把它掺在土里面，可以。掺个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13: 三分之一椰糠土，三分之一土。 那这个我想多问一句，就是我这边家里养的有一缸金鱼啊，我有一些水培植物，我用的反正从Bunnings选的那种就是长长的那种水草，我装在一个这个玻璃瓶里面的，在这个水池里面养。那这个里面我敢放野糠土吗？还是像我原来一样，就只是压些石子啊什么，不让它飘起来，就这些。
14: 你说放什么东西啊？
13: 放点椰糠土啊，或者这种，
0: 就是水培的植物是吧？
13: 对对对，就我那个就是那个金鱼那个。
10: 你先养一个养鱼的水，这个送到这个里边去不行，因为这个椰糠土
13: 啊
10: 缺水太好了，不透气
13: 啊。
10: 那你种上这东西肯定烂掉，你只能用石子，用石头。
13: 石子啊，啊，
0: 嗯，
13: 哦。石子压一些这个
10: 用那个
13: 这个水培的植物放在这个金鱼缸里面啊。
10: 嗯，
13: 哦，
0: 嗯，
13: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赵先生，谢谢谢谢您参与节目，谢谢赵先生，谢谢。那听众朋友呢，现在我们也是要再次的这个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也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帮听众朋友来解答一些疑问。那也欢迎听众朋友留意收听稍后的节目。
1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7: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5: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每周五的园艺热线。那张老师，我们也是继续来接通一下听众的电话吧。
10: 好的，
0: 这位是杨先生，杨先生您好，久等了。
18: 你好啊，没事。我想问一下张老师，我这家那个柠檬树为什么今年都不长果子了？
0: 柠檬树。
18: 啊。它就是旁边很多果包啊，就是那个树枝末端接近末端的位置很多果包，大部分都是果包，不是
10: 果实。已经生虫了。
18: 哦。
10: 对啊，都是虫的，就是像这种有点像蜜，像那个苍蝇一样的东西，它喜欢呢在上面来产卵，产卵呢你看在里边呢都是虫子，你可以。哪怕刀片啊，把它削开来看，它里面就是虫，一个个在里面寄生。这个东西很麻烦的，药水呢也喷不进，所以凡是鼓包的地方把它剪掉，剪掉以后，把它剪掉，剪掉以后喷药水，经常喷药水，因为你这里呢附近肯定有这种虫子，这个来源了。 有就附近有了，那你呢就要每次就是发芽的时候，因为它一年要春天呢、夏天呢、秋天都会发新芽的，你这个就是经常喷药水，喷药水阻止这个虫子在上面产卵。
0: 嗯，先把这个包给去掉，然后喷药水是吗？
10: 对对对对。
0: 嗯。
18: 这个喷什么药水？
10: 杀虫的。
18: 杀虫。
10: 哎。
18: 杀虫药。
10: 对对，只要杀虫药都可以。
0: 嗯。
10: 嗯。
18: 什么杀虫药都可以。
10: 啊。
18: 就是频率是多久了？一个月撒一次还是一周撒一次？
10: 你。这什么？
0: 一个月撒一次，还是说一周撒一次？这个频率是多少？喷药的频率？
10: 因为你已经发生这个问题了，那可以就两个星期撒一次吧。
0: 嗯，
10: 因为这个药水呢，这个问题也不一样。有的药水呢，它在表面的附着能力比较强，不容易跟雨水啊淋走。尤其像最近，几乎天天都是下雨，
0: 对，雨水比较多。
10: 喷的药水。那一会就给它领走了。假如你方买知道的，这有一种叫有机硅，啊，有机硅它放一点两，放很少的，对吧？一千分之一、二千分之一滴在里边，它是不吃杀虫的，但是呢，它会帮助那个药这个药水啊渗透型，帮助它扩散，还有帮助它不容易给雨水淋。
0: 嗯，
10: 但是呢，这个有机硅呢，在苗圃里边我都没看到。
0: 嗯，那可能不同的药水这个喷洒的频率不太一样。嗯，杨先生，希望我们的这个张老师有回答您的问题。
10: 具体你去看那个包装的，因为每种药水不一样。
0: 嗯，对，
10: 你看包装上面的说明。
0: 看一下说明书啊。
10: 嗯。
0: 好的，谢谢，
18: 谢
0: 谢杨先生参与节目，谢谢您。嗯，那张老师，有另外一位朋友正好也提到了和柠檬树相关的问题，这位是尾号为5858的听众朋友，他问呢，我家刚种了一年的柠檬树，许多叶片黄了一半，半截黄半截绿，我该怎么治疗它呢？
10: 它这个是整个树的一半的绿呢，还是一个树枝上边那个有的绿有的黄，
0: 这个他在短信里面没有提到这么详细啊，他只是说种了一年的柠檬树，很多叶子黄了一半，就是半截黄半截绿的那种，他应该怎么办呢？
10: 因为这个黄的意思呢，它有好多的那个原因引起的，
0: 嗯，
10: 比如说你是缺铁了、缺氮了、缺那个镁了。它都会叶子发黄，但黄的表现不一样。
0: 嗯、
10: 它的简单的说个一半黄一半绿呢，就很难判断。
0: 嗯，
10: 是吧？
0: 嗯。
10: 比如说你说缺铁了，它就黄了就不一样了，啊，要氮肥不够，它整个柱呢都黄。
0: 嗯，
10: 有的黄呢就是老叶黄。
0: 嗯。
10: 有，比如说缺氮，对吧？不严重的，老叶子。会去发黄了，它会把氮呢，因为在如果里边呢，会它重新转移的。
0: 嗯，
10: 它为了帮助那上面生长，就把老叶子里边的氮呢送到新叶上面去了，所以呢，新叶绿，老叶黄，那就缺氮。
0: 嗯，
10: 假如新叶黄，老叶绿的，那缺铁了。
0: 哦，所以这个黄的情况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原因也不一样。
10: 对对对，所以它简单说一。这样说呢就很难
0: 判断啊。那也欢迎这位尾号为5858的听众，如果您方便的话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张老师，这样可能更方便跟张老师来进行一个沟通。那接下来呢，这位叫 Shirley 的听众朋友，他提问的是，我家的柑橘树摘下的柑橘里面有虫子，请问是什么原因，要怎么办呢？
10: 果蝇。
0: 果蝇啊。那要怎么办呢？
10: 碰到这个像有这个情况了，像刚才那个前面那个，反正有这些虫子危害了，它附近呢有其他的果蝇，它会飞过来的。
0: 嗯，
10: 所以一到它开花以后，不能开花的时候，开花结果了， 要喷药水了。
0: 嗯，
10: 因为果蝇呢，他看到我咦，这个有结果了，过了长大一点了，他就产卵，产卵以后呢，这个幼虫啊，等于像苍蝇的蛆一样的，钻在果子里边，吃里边肉。
0: 嗯，
10: 吃了以后长大了，过几天，它从这个小洞里面就出来了。
0: 嗯，
10: 所以好多抗那个好几代的，啊，
0: 嗯，
10: 所以呢，我们需要喷药，喷药呢阻止它在上面产卵。嗯，像这种药呢，可以用 neem oil，
0: 用
10: eco oil 都可以用。
0: 嗯嗯嗯嗯
10: ，neem oil 呢，并且效果好。
0: 嗯嗯，那 Shirley 这位朋友，您可以选择这个 neem oil 来试一下，看效果怎么样。那张老师，刚才这位5858的听众朋友他又来给我们反馈了啊，他说的是，我家的柠檬树的叶片，每一片叶片都是一半绿一半黄，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10: 哦，他这个一半一半不可能长得像这个阴阳脸的，一半是五脸，它是花的还是什么？比如说雀梅。对吧，树叶这个叶脉是绿的，叶脉之间呢它是发黄啊，这是一种。
0: 嗯，
10: 还有缺钾，缺了钾以后叶片周围一圈尤其叶尖呢先开始发黄，发黄以后慢慢的变枯，变焦，所以它这个一半一半的不能是不能说明问题。
0: 嗯，一半绿一半黄也是分部位啊，部位不同原因也不同。那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呢，我们没有办法再回答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下周的同一时间啊来回答这位朋友关于橘子裂开是什么样的原因的这个问题。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张老师做客节目，也非常感谢所有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9: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20: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1: 欢迎各位收听5月29日星期五早上的 SBS 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梁艳光。
22: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是我们今天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meraygal 族群和他们过去及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咧，一间喺新闻之后嘅时事热话咧，就会同大家睇睇咧，财长查密斯咧，寻日终于咧就系向国会提交改革资本增值税、附扣税同埋咧每年为工人提供$250退税嘅法案。但系咧就遭到咧呢一个工党属于工党嘅西澳洲州长库克同埋新州州长柯文斯嘅反对，究竟咧系咩原因呢？
21: 另外咧，香港快讯就会同大家关注啦。香港喺去年超越咗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咁到底当中又佢哋又有啲咩优势呢？
22: 咁另外咧，数字大意义就会以67800年呢一个数字出发，睇下咧古人类点样向世界咧留低佢哋存在过嘅痕迹嘅。
21: 另外喺神州快讯就会同大家关注咧中国点解今年雨水特别多嘅呢个话题，亦都唔好错过有环宇金融同大家睇睇咧现时嘅大环境啦，对于首次置业买家同埋投资者咧系咪真系一个入市嘅好时机咧？咁第二小时咧仲会有应援首期好主意同埋大众论坛嘅环节，不过而家请先收听陆伟珍带嚟嘅9点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联邦警队指网上激进化的速度加快，成为最重大的挑战之一。纳坦雅胡声称已经指示军队占领更多加沙地区。王毅强调中美关系发展影响到全球和平，关乎人类命运。各位早晨，今日是5月29号星期五，以下由陆瑞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参议院审计委员会听取的证供显示，在网上被激进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已经成为联邦警队所面对最重大的挑战之一。联邦警务处长巴雷特表示，过去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激进化过程，现在可能短短几日之内就会发生，特别是年轻人在游戏平台和其他网上论坛上面成为目标。联邦政府承诺在未来两年拨款7400万元成立全国网上反恐中心，针对这个问题。巴雷特指这个中心将会为本地的联合反恐小组提供一个早期预警系统，监察仇恨组织和其他可能利用互联网煽动暴力的人士。
1: In relation to the online center, it will allow early identification.
0: 巴雷特话，这个网上中心有早期辨认和干预的作用，尤其是保护弱势年轻人，避免正因为他们较为脆弱而在网上被利用。马斯克旗下的 X 社交平台就澳洲网络安全专员引入的安全规例采取法律行动。这个平台公司指称，有关改动是在未有适当咨询之下作出，并且认为 X 平台是不应该受到更广泛的电子服务标准监管。网络安全专员格兰特指 X 平台容许用户之间传送信息和加密聊天是应该受到相关规例约束。而代表网络专员的律师在澳洲联邦法院审理案件的时候指出，这个平台有6个月的时间在新规例生效之前提出反对。受到邮轮汉坦病毒事件影响的5名澳洲人和1名新西兰人将要继续在珀斯东北部的 Bullsbrook 隔离，直至下个月23号。他们原本希望可以在下个月5号就离开隔离中心，但是由于病毒潜伏期较长，另外2名邮轮乘客在返回西班牙和荷兰之后检测呈阳性。联邦卫生部长布勒表示，在澳洲隔离的6个人目前都没有出现症状，而他在咨询过联邦和州政府的首席医官之后，决定延长他们的隔离期。
2: And their advice that it would be appropriate for.
0: 布勒话，各首席医官认为应该维持呢个隔离安排，直到整个42日嘅潜伏期结束为止。而佢接纳呢个建议，预计会发出指令延长隔离期至6月23号。曾经担任托儿工作者布朗喺墨尔本裁判法院否认多项控罪，包括虐待受托的幼童和制作儿童性侵材料。他被控超过150项罪行，包括涉嫌虐待儿童、受教行为、制作儿童性侵材料和蓄意污染食物以引起公众恐慌和焦虑等。他的代表律师纳特雅尼在法庭上表示，他的当事人是承认相当部分的控罪，但是未完全肯定哪些控罪应该继续进行。他亦都指出已经再没有和控方商讨的余地，因此现时提出的不认罪答辩应该是被视为暂时性的答辩，等待案件转交维州法院处理。在国际方面，有报道指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共识，将临时停火协议延长60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正式批准这项协议。草案最初是由美国媒体 Axios 曝光，但是未获得两国正式确认。 目前伊朗仍然寻求美国解除制裁，并且解冻资产，华府就希望德克兰削减浓缩油的库存量。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他们的要求从未改变。
3: The president very clearly stated his three.
0: 贝森特指总统特朗普非常明确地提出三项要求，就是。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目前已经掌握加沙大概六成的领土，比之前的五成更多。他又说已经指示军队首要任务是要循序渐进，增加占领范围到七成。他又说以色列目前的行动正要改变全球的格局，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外长王毅到访美国期间再次强调，中美关系的发展超越双边范畴，不单止影响全球和平，更加关乎人类命运。王毅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与美国战略和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王毅在会上也指出，实现中美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是中美双方应当共同承担的使命。他亦都提到，中美元首早前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已经同意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他认为要搞好中美关系，双方必须双向而行，切实管控彼此的分歧，并且透过实际行动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中国是愿意和美国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推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尽快落地。东非肯雅发生严重校园火灾，造成了至少15名学生死亡。涉事的乌图米希女子学院位于大列谷的吉尔吉尔市，学院由肯雅警察局管理和赞助，很多学生都是警官的女儿。当地教育部长米哥斯表示，仲未确定火灾的原因，但是家长会代表奥姆曼多表示，警方正调查学校是否遵守消防安全守则，亦都有在现场的学生问话。跟住落嚟是本地的消息，以下报道内容提及家暴的情况。当局引入新的牙医指引来到协助识别和处理可能涉及家暴的个案。新的法律指引相信是本地首份同类型的文件，由 James Cook 大学、北昆州妇女法律服务中心和家暴受害者支援组织 Be Conscious 共同制定。专家指出，牙医经常是首先发现可疑的人士，因为他们需要处理头部、面部和口腔受伤。但是当他们怀疑涉及虐待的时候，往往是不肯定应该怎样去处理。北昆州妇女法律服务中心发言人卢伦斯表示，新的指引目的是帮助牙医更加安全和更加有信心地处理经历暴力的病人。任何人士如果有需要家庭或者家暴问题的支援，可以致电热线 1800-737-732 或者 Lifeline 热线 131114， 紧急情况请打000。跟住落嚟是体育消息。法国网球公开赛次圈，网坛一哥冼拿在苦战对手五盘之后爆冷出局。冼拿昨日对战阿根廷的斯伦道路，一度距离胜利只是差了一局，不过最终不敌巴黎的高温和体力不支，以6-3、6-2、5-7、1-6、1-6的分数落败。他在赛后亦都表示自己在决胜段一度感到头晕目眩和体力耗尽。跟着下来是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592点，下跌了124点，总成交有61亿元。昨日成交会有股份有 BHP 收市60.5元，下跌了7.3元。 联邦银行收市160

一个四毫一下跌咗三个四，西泰银行收市35.92下跌咗四毫七，国民银行收市37.1下跌咗六毫半，澳新银行收市34.89下跌咗六毫八。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系50461点，上升咗24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5006点，下跌咗322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4098点，上升咗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64，对港元系5.6121，对人民币4.8567。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雨势逐渐转弱，最高气温有22度。墨尔本密云16度，布里斯本风力逐渐转弱，间中密云23度。珀斯有骤雨19度，亚德雷德亦都有骤雨，早上有雾19度。荷伯特有一两阵骤雨17度。坎培拉大致有阳光19度。达尔文系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1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唔该晒陆丽珍，亦都唔好错过咧九点半新闻提要之后，我哋继续为大家送上数字大意义、神州快讯同埋环宇金融噶。咁啊，今日咧亦都就住咧楼拍嘅数量咧越嚟越高啊。咁究竟情况对于楼市嘅未来发展有啲咩影响嘅？
1: 嗯，系啦，咁啊，即系讲开咧，呢一个嘅物业咧，咁相信大家咧对于呢个资本增值税同埋负扣税嘅改革咧，都系即系近日城中嘅话题啊。咁一间咧时事热话咧就会同大家睇睇。财长查密斯咧，寻日就正式向国会提交有关嘅税改方案，咁但系咧就遭到咧工党嘅西澳州长库克同埋新州州长柯文斯嘅反对嘅。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7: SBS Audio， 请揿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8: SBS Chill，SBS
9: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0: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1: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2: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7: 以六十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早上的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梁艳光。
1: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财长查密斯昨日就正式向国会提交了资本增值税、负扣税和每年向澳洲的工人提供250元税务减免的法案，并且希望能够可以在7月1日之前获得通过。查密斯都再次强调，他说这个是一项惠及工人、首次置业者和子孙后代的法案。咁亦都话咧，呢项改革咧，对每个澳洲人嚟讲咧，都系有利，而唔单单咧系对一部分人有利嘅啫。咁但系咧，取消自从咧1999年开始实施嘅资本增值税优惠咧，唔单止引嚟多方面嘅批评，同时咧好多商业团体亦都话咧，有关嘅改革咧就会令到投资却步，损害咗澳洲嘅经济咁话噶。
0: 系啊，咁啊，继之前工党嘅新州州长柯文斯之后咧，西澳州长库克咧就系第二位咧对税改表示担忧嘅工党州长。咁啊，库克就认为咧，资本增值税嘅改革咧可能会阻碍外国公司投资新兴矿业嘅项目。咁而西澳对工党系咪能够赢得联邦大选咧，亦系非常重要噶。而房屋部长欧尼尔咧。就在回应库克的批评时就表示，任何大规模而困难重重的政策都会遭到反对。
1: 虽然大部分经济学者或者是商业团体都承认政府是有必要进行税改的，但是由于有关的改革就会影响所有出售的资产，包括股票和对企业的投资。政府将原本的资本增值税折扣优惠是以透过计算，因为通 涨经调整之后嘅税制嚟到取代，亦都受到咧好多人士同埋团体嘅严厉批评。咁就资本增值税嚟讲咧，小生意人士咧就希望政府咧系将小生意定性嘅呢一个营业额咧，将呢个定性为小生意嘅营业额咧上限由200万咧就增加去到1000万。咁不过咧，政府就表示咧喺澳洲270万个小型企业里边咧，有大概90%咧都能够享受咧系至少一项资本增值税嘅优惠同埋豁免噶。咁如果将资本增值税嘅营业额上限提高去到1000万咧，预计咧就会有额外200万个嘅小型企业咧系符合咧享有资本增值税优惠嘅条件啦。
0: 系啊，咁啊，联邦政府亦都话咧，佢哋都唔排除咧会更新小生意或者小企业嘅定义啦。咁就希望咧可以令到更多公司咧享受到现时嘅四项资本增值税优惠。咁啊，政府亦都暗示咧可能会为一啲咧喺初期成本开支低，但系有巨大增长潜力嘅新创企业啦，提供某啲嘅豁免。咁并且咧同产业团体咧继续就住咧呢一项嘅改革咧进行磋商噶。咁但系有商业团体就认为咧，要扩大同埋简化资本增值税嘅豁免范围咧，系重要噶。咁同时咧，佢哋认为如果可以嘅话咧，就希望政府咧系去能够咧推出一啲更实质嘅改革措施，嚟到增加投资同埋提高生产力之前咧，系暂停实施所有嘅税改。
1: 系啊，不过咧，总理艾巴尼斯早前就经已警告话咧，大家咧就唔好对政府咧系对目前嘅方案会作出重大改变咧抱有太大嘅希望啦。咁艾巴尼斯寻日亦都话咧，政府咧系好真诚咁同嗰啲咧寻求对税改方案进行大规模豁免或者系调整嘅企业咧进行磋商嘅。
0: 系啊，而澳洲工商总会行政总裁麦凯勒咧，就要求工党咧将有关资本增值税嘅改革范围咧，只系限制喺涉及房地产方面。咁佢亦都警告咧，税改将会导致企业投资减少啦，亦都系不利于生产力。竞争力同埋咧澳洲经济嘅未来发展。
1: 咁至于澳洲嘅商业理事会主席布莱克就话咧，短促嘅咨询时间咧，唔能够俾企业咧系充分去考虑税改所带嚟嘅影响。苏南威尔斯大学经济学教授霍尔顿亦都话咧，政府对有关税制嘅改革咧，实际上系惩罚嗰啲因为快速增长而从来几乎咧唔需要咧缴纳呢一个资本增值税嘅成功企业，咁而要呢啲企业咧缴纳相对较高嘅税率噶。
0: 而反对党嘅前排议员帕特森就话啦，工党嘅立法程序咧完全系倒行逆施噶。咁帕特森对天空新闻表示咧，工党自己都承认佢哋制定嘅法案存在好多缺陷，将来都必须进行修正。咁但系佢哋而家咧就要求公众要相信政府，亦都话咧会迅速通过之后咧再做协商去修正佢哋嘅错误。咁佢就认为工党而家嘅做法咧系可耻噶，亦都表示咧佢理解工党点解要匆匆咧系令到法案咧系获得通过。咁因为咧有关改革嘅辩论时间越长，其实对于政府的处境就越不利。
1: 其实反对党一直都威胁说，除非进行更加实质性的税改咨询，否则他们就会阻止在参议院通过工党提出对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即 NDIS 的改革方案。反对党领袖泰勒亦都继续批评工党今次是推出的这个税改是一个有毒的税改方案，认为有关的改变亦都扼杀了很多人和企业对于前景的抱负啦，同埋佢哋所希望追求的目标噶。咁啊，究竟咧今次呢一个嘅工党嘅呢一个嘅法案能唔能够系通过咧？咁啊，大家咧就要拭目以待啦吓。咁而家咧，我哋又去广告先，翻嚟亦都有一节嘅香港快讯噶。
13: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4: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5: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 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同出入医院。而我哋65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系最好嘅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嘅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16: SBS 为你搜罗获奖无数的戏剧、国际体坛盛事以及启发思考的纪录片。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数码电视第30号台以及 SBS Viceland 第31号台。
17: Want to enjoy the sights of South Asia whilst you listen to the sounds of SBS South Asian? We've got you. Watch SBS South Asian on SBS On Demand.It's your favorite radio channel in your language with great music from all over South Asia. But now, it's accompanied by stunning drone shots. Think mountain peaks, city streets, beaches and bazaars. It's radio with a view. SBS South Asian, stream it on SBS On Demand.
18: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很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19: 喜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倾下啦。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0: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的广东话节目来到香港快讯的环节。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香港在去年就超越了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今天我们驻港通讯员邓依桓也会跟大家看看究竟背后有什么原因，还有究竟会为香港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1: 另外他也会跟大家讲一下香港政府计划在港岛东建造地下雨水排放隧道的消息。
20: 各位，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年度全球财富报告，去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增加至 2.95 万亿美元，已经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指出，受到强劲市场和对分散的需求带动，去年全球跨境财富管理总额增长 8.4%， 达到 15.7 万亿美元。香港去年管理财富规模增加，主要是来自中国的财富，去年新股热潮和股市畅旺等的因素，显示香港正是巩固作为中国通往全球市场的门户地位，以及客户希望透过分散资产对冲地缘政治紧张、制裁风险和政治不稳定的因素。至于瑞士，虽然规模增长速度放缓，但当地凭住多元化的客户和中东等动荡地区的避险资金，继续稳居全球核心枢纽之一。报告指出，目前全球正是形成两大枢纽网络，分别是在亚洲的香港和新加坡，以及西方的瑞士、英国和美国，而客户的地理位置将会成为最终决定因素。报告预期，随着亚洲财富规模迅速增长，去到2030年，香港和新加坡作为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高过瑞士 6% 的增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加速发展带来财富增量，内地和亚洲地区对资产和财富管理需求将会加速增长，预期将会为香港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区政府将会继续把握和推动这一波的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功能。当前环球投资者积极寻求多元化资产配置，香港凭借一国两制下的优势、自由、开放、透明和可预期的经济政策、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以及跨越市场的联通优势，正是吸引越来越多超高净值人士和家族办公室落户并且在香港投资。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
3: 近年每逢落大雨，港岛东部分的地区好像是柴湾和杏花村等都是有出现过严重的水浸，雨水更加是试过大量地涌入停车场。政府就计划在港岛东建造地下雨水排放隧道，由筲箕湾和柴湾至到杏花村旁白沙湾，长大约 3.6 公里，直径大约5米，合共有7个进水口，6条连接隧道和1个出水口。在暴雨期间，雨水排放系统会将上游的雨水截流至隧道，排放至白沙湾近鲤鱼门的水域，去提升当区的排洪能力。预计工程费用大约是 29.5 亿，预计在5年之内完成。发展局话，在2023年9月的暴雨，当时最高雨量是达到每小时151毫米，计划兴建的隧道就可以应付每个钟头172毫米的雨量，预料可以抵御200年一遇的暴雨。对于有议员担心以200年一遇作为标准不足以应对，发展局就话，现时规划已经预留足够的弹性，如果再有变化的话就要动态规划，可能要想另一套的系统去再处理。今天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21: 以下由陆磊珍报道新闻提要。参议院审计委员会听取的证供显示，在网上被激进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已经成为联邦警队所面对最重大挑战之一。马斯克旗下的 X 社交平台就澳洲网络安全专员引入的安全规例采取法律行动。受到由伦汉坦病毒事件影响的5名澳洲人和1名新西兰人将要继续隔离，直至下个月的23号。有报道指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共识，将临时停火协议延长60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正式批准这个协议。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已经指示军队占领更多的加沙地区。中国外长王毅到访美国期间再次强调，中美关系的发展超越双边范畴，不单止影响全球和平，更加关乎人类命运。现在将节目时间交给邝美玲和梁艳刚。
0: 系啦，都唔该晒陆女真噶，嚟到我哋数字大意义嘅环节啦。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印尼考古学家咧最近就喺一个洞穴咧，发现可能系全球最古老嘅岩石艺术啦，比过去已知咧部分欧洲洞穴嘅艺术咧仲要古老啊！
1: 系啊，咁今次嘅发现咧就可能咧会改写人类嘅文明同埋艺术嘅历史添噶。咁今集嘅数字大意义咧，蔡尔文就会由呢个67800年数呢个数字出发啦。咁睇下咧，古人类点样咧向世界留下佢哋存在过嘅痕迹噶噃。
22: 67800年呢一个数字最近震撼咗全球嘅考古学界，因为科学家喺印尼一个洞穴嘅墙壁上面发现一个红色嘅手印轮廓，经过测定之后，确认呢一幅岩画至少有67800年历史。研究由印尼同澳洲嘅考古学家团队合作完成，并且发表喺国际科学期刊 Nature 上面。而今次发现嘅地点系位于印尼苏拉威西附近嘅纳木岛。研究人员进入洞穴之后，发现墙上面有多组红色手印，其中一只手甚至系被刻意刻画成好似爪一样嘅尖形状态。研究共同作者澳洲的考古学家 Maxim Albert 就形容，这个风格以前只是在苏拉威西地区见过，但真正令全球震惊的其实是个年份，因为一直以来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多数被认为来自欧洲，例如是法国和西班牙著名的洞穴壁画，而今次印尼这个手印年代甚至比西班牙部分被认为属于尼安德塔人时期的岩画更加早。而如果对比欧洲著名智人的洞穴艺术，时间更加是推前超过10000年，即是说东南亚可能先是人类最早艺术文明的其中一个核心地区。而更加深层的问题就是，为什么6万多年前的人类会想留下手印呢？ 因为当时画手印其实不是一个生存的需要，不可以帮当时的人类打猎，亦不可以避寒，更加不是工具。但人类就偏偏选择了将自己的手印在洞穴的墙上面。考古学家认为这一类附像手印代表的可能是人类开始出现抽象思维、身份意识和象征文化。简单来讲，即是人类开始不只是为了生存，而是会开始思考我是哪个，我存在过，我想留下痕迹。有学者甚至形容这些手印可能是人类最早期的自我表达，又或者是最早期的留言。而今次的研究还有另一个和澳洲非常有关的地方，因为印尼苏拉威西一带一直被认为是远古人类前往澳洲途中的重要路线之一。学界普遍认为古代人类由亚洲南下的时候需要经过印尼群岛，再进入当年连接澳洲和新畿内亚的古大陆。而澳洲原住民历史目前有研究推算已经超过65000年。所以今次发现重要的地方是，如果67800年前人类已经在印尼创作复杂的岩画，即是代表当时的 Homo sapien， 即是智人，已经可能非常接近澳洲，甚至有机会部分人类已经到达澳洲。所以这个手印可能不只是关于艺术，而是关于人类怎样一步一步走到来澳洲。至于大家都可能会问，科学家又怎知道真的有60000多年历史呢？今次的研究最关键的技术之一叫做铀系列定年法。研究人员在岩画表面和底层一些方解石的结块上面采集了极微细的样本，之后利用高解析度的镭射分析里面铀元素随时间衰变后形成的比例。由于铀元素是以固定的速度慢慢变化，所以科学家就可以推算这一层矿物究竟形成了几耐。而如果方解石是覆盖在岩画上面，即是代表岩画本身一定比它更古老了。而今次的发现还改变了另一件事，就是过去很多人以为艺术是文明发展成熟之后才出现，例如是农业、城市、语言发展之后人类先开始画画。但现在就越来越多证据显示，早期狩猎人类其实已经拥有非常复杂的思维，包括想象力、象征文化、故事，甚至可能有宗教信仰。当60000多年前有一个人将手按在洞穴墙上面那一刻，可能他都没想过在60000多年之后仍然会有人见到他留下的痕迹。
0: 系啦，科学嘅发展咧，都真系一日千里啊！咁啊，有好多以前我哋未知嘅一啲嘅事情咧，可能都会由科学家咧研究出嚟啊！唔知大家又会唔会因此咧，就去印尼去下旅行，睇下会唔会揾到咧呢一啲嘅痕迹吓？
1: 咁如果讲起去旅行咧，即系如果大家谂住去中国嘅话咧，都要留意一下天气，因为似乎咧今年中国嘅雨水咧特别多噃。
0: 系啊，我哋嘅驻广州通讯员黎之敬咧，就会喺神州快讯入边咧，同大家咧睇睇呢个情况，亦都睇。是一些官方的数据，亦都会讲下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这样情况。
2: 如果有近来国内的朋友，大概会觉得今年的雨水落得特别密的。中国气象局刚刚公布数据，入汛以来全国的平均降水量是 110.1 毫米，是比往年多了足足 18.6%。 尤其从5月中旬开始，中部、东部是轮流落雨，部分地区甚至严重到水浸街。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又早又猛呢？专家就说了，这是天气系统在发烂渣的。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先生就同我哋解释就话啦，罪魁祸首咧系喺海上面嘅副热带高压啦。今年五月佢咧不但止偏强，仲偏北咗，搞到呢啲水气咧不断往北边送，咁啊北方落完雨就嚟到南方落雨，齐齐咧湿漉漉啦。加埋全球处于厄尔尼诺现象，海水变暖咗，提供咗大量嘅水气啊。所以搞到以往六月份先嚟嘅梅雨天气，今年五月下旬就杀到啦，变成咗高温、 高濕多雨的魔鬼組合。這種魔鬼組合呢，直接導致到各地朋友怨聲載道啊。首先啊，南方地區出現了典型的桑拿天氣，即是說又悶又熱又難呼吸的。有網友吐槽啦，空氣濕度啊，就嚟趕上亞馬遜叢林啊！唔係講少嘅，實際測量同一時間，上海咧濕度92%，而亞馬遜森林咧先至90%喎。武漢有網友實際上拍視頻實測，開咗半個鐘除濕機，抽咗近4升水出嚟。而喺湖南長沙嘅網友曬圖啦。除濕機咧抽滿咗13升嘅容器啊，潮到係真係骨頭痛嘅。而我哋廣東人啦、啊，更加深有體會，晾3日嘅衫點都乾唔到。而專家特別提醒啦，今年龍舟水啊將會延長到6月底，極端嘅強降雨係易發嘅。咁所以話，如果嚟呢邊旅遊嘅話咧，尤其要注意嗰啲山洪地質災害啊。即係話，如果去嗰邊玩嘅話咧，千祈要小心。不過啦，好消息就係、是、呢幾日咧，我哋廣東迎嚟短暫晴朗天空嘅，俾大家啊捉緊時間曬乾你啲衫啦。到到28號開始，粵北、粵東又開始落大暴雨啦。所以話呢期嚟嘅朋友出門記得帶好把遮，屋企備好除濕機。唔係真係要進化出個魚腮先至頂得順啦。分享完大新聞啦，分享下我哋廣州嘅資訊先啦。2026年廣州市萬户居民調查工作咧，喺5月25號正式啟動嘅。有近700名社區嘅調查員咧，會帶上工作證，走訪全市10000户嘅家庭，了解大家對於人工智能 AI。城市文旅、快递存放、消防安全等方面的睇法嘅，咁调查咧为期12日，即系持续到6月5號嘅。咁我都有参与跟踪调查嘅过程啦。其实咧全程好方便，完全电子化噶。越秀区嘅居民阿郭女士咧，用手机扫一扫就填张问卷，佢又赞啦，10幾分鐘搞掂，好方便啊！郭女士咧，對於文旅嘅議題特別感興趣，佢都有寫過提建議。我哋有食在廣州嘅金字招牌，希望打造更多有名粵菜，吸引外地遊客嚟玩嘅。而另一位啊，荔灣區嘅陳生咧，特別關注 AI 應用啊，佢就話啦，廣州場景豐富，可以重點推啲智慧教育、醫療同埋交通等市民真正用得上 AI 嘅。大家各自有各自意見啦，所以今次嘅問卷咧都係聽曬大家意見嘅，緊扣城市嘅發展熱點，包括為人工智能嘅健康有序發展啦、城市文旅嘅品牌打造啦、快遞存放嘅管理規範、消防安全建設等等。而調查員咧會逐漸咁收集曬大家建議，統一起身為政府後一步嘅決策提供第一手嘅民意嘅。越秀区统计局的相关的负责人同志就说了，他打算呢全区抽中1000户，实时监控进度，动态增派人手，确保按时完成的。那除了说最普通啊上门调查啦、入户调查，广州市的统计局呢还会通过专线电话不定期地开展民生热点电话调查的，将所有的资料呢都会按照统计法嚴格保密，咁就大家唔使擔心自己嘅信息會泄露出去嘅。所以話啦，呢、這個調查真係夠曬貼地氣啊！手機掃一掃就搞掂，充分聽取街坊意見，政府聽民意，城市先會進步嘅。咁如果話喺廣州嘅朋友被採訪到嘅話，不妨有咩意見大膽講出嚟，我哋一定會聽。
1: 系啦，咁啊，亦都唔该晒咧，阿黎子敬呢一节嘅神州快讯啦。咁啊，睇嚟咧，即系如果大家真系要去中国旅行嘅话咧，就要留意一下啲天气啦吓。
0: 系啊，咁啊，不过咧，即系讲起天气咧，一个寒暑表嘅话咧，就唔正止讲紧天气嘅。咁啊，好多时咧，即系如果你要做任何投资咧，都要睇睇市场上边咧，会唔会都有啲寒暑表咧，帮助到大家做一啲嘅决定啦。咁啊，最近咧，其实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楼拍嘅比率咧，而家都系出现过高嘅问题啊。咁究竟呢一个系入市时机啊，定系还是系一个避市嘅信号咧？咁啊，阵间咧，我喺环宇金融咧都请嚟咧，就系买家中介公司嘅总裁咧，同大家倾下呢一方面嘅话题。
4: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5: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你错过哈菲诺文现正举行的半年一次签货大减价。
23: 这个长周末实行双倍扣分。如果发现你超速，唔扣好安全带，或者揸车时传短信，就会双倍扣分。快啲停止咁样做，否则会被罚。
16: SBS World News 为你带嚟澳洲以至全球你所关注嘅突发新闻同埋时事消息。SBS World News 每晚六点半喺 SBS 电视同埋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
24: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0: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嚟到我哋环宇金融嘅环节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咁我哋联邦嘅呢一个嘅储银啦，咁今年开始咧就连续咧就系宣布三次咧就系加息啦。咁再加上政府嘅税改咧，亦都打击咗唔少投资者嘅信心啦。咁其实而家咧楼市嘅需求亦都有啲嘅受挫啊。咁因为咧有大量嘅拍卖咧就响一啲嘅即系冇办法达到卖方底价嘅情况之下咧，就出现呢个楼拍嘅现象。咁其实咧根据一啲嘅数字都显示咧，而家住宅拍卖清出率咧响近期咧已经跌至低于六成啊。咁而呢个咧一向都被市场咧认为咧就系即系平均嘅水平嚟嘅，即系六成呢个数字啦。咁而家低过添。
1: 嗯，系啊。咁喺今日嘅环宇金融咧，我知道你咧就请到买家中介公司Grand Vision 嘅总裁刘俊华咧，同大家咧睇下到底新买家退场嘅现象系咪已经咧就不可逆转咧？咁喺目前嘅不明朗嘅环境之下咧，对于一啲首次置业人士或者系投资者，系咪一个入市嘅时机咧？亦或系喺大市未明朗之前咧，就应该继续采取观望嘅态度咧？咁一齐听听呢一节嘅环宇金融啦。
0: 阿 Frank 你好。
25: 系梁彦刚你好，
0: 数据都显示咧，其实各大首府城市咧，而家嗰个拍卖嘅成功率咧就持续低迷啦。其实喺你哋业界里边咧，系咪真系见到买家啦对于买楼嘅信心咧，真系有一个极度低迷同埋恶化嘅一个迹象咧？
25: 系嘅，首府城市综合嘅拍卖清空率咧，喺过去呢八个礼拜里面啦，其实有六个礼拜咧都系低过六成嘅。咁传统嚟讲，我哋知道啦，六成系一个显示市场比较平衡嘅基准线啦。咁当然啦，我哋要知道嘅，雪梨同墨尔本咧系拍卖最流行嘅市场，咁所以佢哋啲数据咧系主导紧全国嘅一个平均数据。我个人就认为咧，拍卖市场之后咧，应该都会进一步继续疲弱嘅，因为今年好有可能仲有加息嘅空间啦。政府啱啱亦都宣布嘅预算案税改，亦都需要市场去消化啦。虽然仲未正式通过立法啦，咁但系亦都有部分银行咧已经开始陆续收紧咗贷款嘅计算方式噶啦，咁所以买家嘅贷款能力亦都会进一步下降。咁另外我哋唔好忘记，我哋正准备进入冬季噶啦，咁一般呢个时候嘅买家咧，亦都系最唔活跃 嘅一個季節。咁所以確實咧喺未來幾個月應該會有更多買家咧係轉為觀望嘅狀態咯。澳洲畢竟分好多個細分市場，咁所以你會發覺咧每當有一啲經濟壓力啊或者貸款壓力嘅時候咧，唔同市場會出現唔同嘅反應。我哋而家觀察到最明顯嘅會出現係一啲每個城市入邊嘅中高價位嘅物業咧係最受影響。頭先講過嗰啲因素咧，最主要就係打擊呢個市場。咁反而低價位嘅市場咧，我哋見到依然係好多買家仍然係非常之活躍，因為大部分嘅需求我哋見到集中咗喺呢個市場咯。
0: 呢個嘅情緒會唔會你哋都預計會持續一段幾長嘅時間咧？
25: 確實會嘅，因為而家好多未知數，税改雖然提出咗啦，但係好多細節都仲未出嚟，亦都未正式立法通過。咁所以有好多人都係等待，可能等多一兩個月啊，睇下六月底七月初呢啲嘅税改方案細節全部敲定咗啦，咁可能先至會有進一步嘅行動咯。因為政府呢啲税改方案主要都係打擊投資方面啦，咁所以投資者可以分為兩大類啦。因為有一種咧，佢以前係買一啲中高價位嘅物業，咁主要嘅策略係用到負扣税。咁當負扣税話要取消嘅時候咧，對佢哋嘅打擊非常嚴重，對佢哋嚟講。繼續每年蝕幾萬元去持有一套物業，其實變得冇咁現實了。另外有一小部分的投資者可能會轉向這個新建的住宅，而並非完全離場，因為我們知道稅改對新樓是不受影響的。另外亦都分了一批是比較有經驗在這裡搭建投資組合的投資者，這一批人反而我們看到是在這種時候變得更加活躍，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依賴負扣稅，而當二手市場競爭減少的時候咧，等於他們更加容易購買到他們目標的物業，所以會分很多類不同的人咯。當然啦，市場的情緒亦都有一定的影響嘅。很多人對樓市看不透的呢段時間咧，佢哋確實係會處於更多一種觀望的狀態，因為呢個是人性咯。佢哋會想見到更多的確定性出現啦，咁佢哋先再進一步行動咯。
0: 大部分的媒體都用已經進入買家市場呢一個嘅講法咧，嚟到去形容目前楼市嘅嗰个状态嘅，系咪即系话其实未来我哋都会见到可能呢一类嘅拍卖会减少咧？
25: 可能會嘅，因為我哋亦都觀察到，好似雪梨、墨爾本呢啲市場咧，原先可能係幾乎90%嘅新上市嘅樓盤咧，都係以拍賣嘅形式。咁最近確實係減少咗好多，因為可能中介亦都會知道啦，當佢如果拍賣唔成功咧，咁對呢一間物業之後出售係會難度增加嘅。我相信會逐步咁樣減少。
0: 咁係咪即係話，其實某程度上對於一啲有意入市嘅人嚟講，呢個都係一個稍為好嘅消息咧？
25: 可以咁講啦，特別係對一啲首次置業買家啦，因為政府其實今次呢個稅改方案亦都係最希望幫到更多嘅自住買家可以入得到二手市場。自住嘅買家其實要睇佢自己之後嘅策略咯。如果佢諗住買呢一間屋住一世㗎啦，咁諗住供佢一世，我覺得就冇乜所謂嘅。即係除非你睇得好準啦，你覺得個市可能會大啲嘅，咁你咪等一等咯。但係如果你覺得好似澳洲傳統嚟講，過去呢幾十年，其實當佢每次出現跌幅嘅時候，可能係講緊8-10% 最多㗎啦。你自己要判斷究竟係依家入市更加好啊，定係開始等到個市見到反彈啦，你先至入市，可能到時候就比較困難咯。
0: 政府一直都強調一點，就係話今次呢個改革方案，希望就可以俾首次置業者更容易入市啦。咁但係就住目前方案提出以嚟，見到市場嘅情況，係咪都真係見到有更多嘅首次置業者容易咗入市咧？
25: 對於首次置業咧，其實我就覺得現階段對佢哋嚟講咧，冇話特別更加容易入到市嘅一個現象咯。首先，如果佢本身係目標係買新建嘅房屋嘅，咁呢個市場跟住落嚟會出現多咗一部分投資者同佢哋競爭嘅。因為税改是主導投資者去偏向買這個新樓，對二手市場呢，可能中等價位的市場呢，他們會更加容易入到，因為可能呢會有少一點的投資者在這一部分競爭，但是對於低價位的二手市場呢，可能會變得更加困難，因為原先這個市場已經是競爭最大的了。 入面有首次置业的需求啦，有原先已经主要是买这个市场的投资者啦，咁跟住落嚟，因为大家的贷款收紧咗啦，原先我可能有100万预算的投资者就会睇一啲70-80万的市场啦，咁变相呢其实对呢一部分的首次置业者是反而更加不利添。另外再加上一个因素就是政府这个税改呢，当如果真的是实施的话呢，我哋预计是会进一步减少租赁市场的货源嘅，咁意味住咧，喺度租紧楼、储紧钱嘅一啲首次置业买家咧，跟住落嚟会面临更加高嘅租金，令到佢哋更加难储到钱添咯。
0: 咁但系目前呢个市况，你哋又觉得对投资市场有啲咩嘅改变咧？即系头先你都话已经有部分嘅即系有信心嘅投资者咧，可能已经趁住呢个机会入市啦。其实目前系咪都几多机会，就系话会见到佢哋都会加大嗰个嘅即系 portfolio 咧？
25: 如果一个人佢系非常即系清晰，知道自己嘅目标系乜嘢，佢亦都系一个比较有经验嘅投资者。呢一部分嘅投资者咧，包括我自己咧，我都系会继续趁而家个市况咧，继续去购买更多嘅房产，去完成自己搭建投资组合嘅呢个目标咯。系对于一啲炒家嚟讲咧，我觉得反而佢哋会却步嘅。因为资本增值税呢个折扣减少咗嘅时候咧，佢哋会相对觉得个利润低咗，咁可能会重新去考虑自己系唔系要继续炒埋房地产咯。虽然我系觉得咧喺澳洲系唔系好建议炒楼嘅，投资咧亦都从来唔应该系为咗悭税，但系我觉得一直以嚟，如果一个投资者佢就系以负扣税去作为佢嘅投资策略咧，咁正好可以趁这段时间去反思一下自己的投资策略咯。
0: 嗱，你头先都提到一点，就系话其实而家对于租楼嘅人士嚟讲咧，未必系一个好嘅时机啦。咁因为会见到租赁嘅房源咧系会有所减少啦。以往咧我哋都提到就话有啲嘅双租族或者呢个rent vesting 嘅朋友啦。咁其实系咪对佢哋嚟讲，而家可能呢个策略已经即系变得冇咁有效咧？
25: 系噶，确实从税务嘅角度嚟睇咧，会变得冇以前咁有利咯。咁但系我再重申啦，因为投资唔係淨係考慮慳税嘅，用唔用呢個 rent vesting 將租族呢，係應該考慮自己希望從房產上面達到乜嘢嘅目標。如果目標係好清晰嘅，我希望有一個投資組合可以幫自己提前脫離朝九晚五，將來有可觀嘅被動收入嘅呢種嘅目標呢，如果你買自住物業先呢，依然會係最傷嘅一個做法，因為佢會完全扼殺咗你搭建投資組合嘅可能性。所以與其大家好倉促咁樣決定啊，究竟買乜嘢啊？我用唔用雙租族呢個策略啊？我認為大家應該停一停，先去思考自己嘅投資方向先，咁樣可能係更加理智嘅行為咯。
0: 多謝阿 Frank 嘅分析。再一次提醒大家，以上內容係一般性嘅資訊，並唔構成投資嘅建議。如果想進一步了解同你個人有關嘅準確信息，請詢問專業意見，或者向你哋嘅理財會計師或者投資顧問查詢。
1: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梁炎光啦，同埋咧，买家中介公司 Grand Vision 总裁刘俊华先生咧，对呢个楼市方面嗰个分析吓。
0: 系啊，咁啊，虽然咧，目前我哋都见到好多数据已经出咗嚟啦，就话楼市咧，就似乎咧就系已经咧重返呢个买家市场啦。咁但系大家即系进行任何投资之前咧，都系建议咧，你就翻你哋自己个人嘅情况啦，去作即系揾专家嚟到帮大家咧作出一啲咧系重要嘅决定噶。咁啊，亦都可以继续留意。住我哋唔同嘅节目咧，都会继续就住咧呢一个嘅税务改革啦，同埋咧唔同市场咧对于呢个嘅情况嘅反应咧，同大家作出一啲分析同埋报道噶噃。
1: 嗯，冇错啦。咁亦都同大家咧预告下我哋第二小时有啲咩嘅好节目先啦。咁啊，当然咧就有呢个应还首期啦。咁今日咧就会同大家咧讲下咧喺几日前咧就先至落幕嘅第一届 Enhanced Games， 即系呢个运动会咧，到底咧点解咧？呢、这个嘅运动会咁受争议嘅噃，
0: 系啊，咁亦都唔好错过咧。咁我阵间第二小时都会为大家送上有好主意嘅环节啦，就会讲下咧点样整一味叫做清汤清鸡汤花胶米线啊。
1: 咦，咁啊，听落都几补效啊。
0: 系啊，咁啊，亦都可能我相信咧，如果即系阿 N 教嘅话咧，相信都唔系话十分之难整啊。大家可以试下咧，睇下跟唔跟到咧佢嘅步骤咧，可能咧都系应该整出嚟咧，都相信几好味嘅。 咁啊，不过亦都唔好错过咧，另外一个咧都系几贴近民生嘅话题啦，因为就系我哋今日大众论坛啊，咁我哋都请到咧墨尔本嘅电工师傅张建明阿 Max 咧，同大家睇睇咧，嚟紧咧就会政府咧就会要求一啲嘅供应商咧，俾大家响中午嘅时份咧，即系部分嘅州份啊，响中午嘅时份咧就免费咧系供电三个小时，咁啊呢个计划咧究竟点样样咧系真系可以帮助到大家悭电费咧，同埋咧究竟需唔需要咧？就住你哋用电嘅啲情况咧，作出调整咧，大家又会唔会有啲咩嘅建议咧？可以阵间咧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不过而家咧，先交俾同事陆女真咧送上10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伊朗警告如果谈判失败，可能动用军事力量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中国和日本就日本政府最新的防卫白皮书草案展开新一轮的外交交锋。最新模型分析显示，南澳的有害海藻问题未来几个月可能再出现。大家好，今日是5月29号星期五，我是陆吕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伊朗警告说，如果和华府的谈判失败，可能会用军事力量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虽然有报道指双方接近协议，将停火再延长60日。协议草案将会为伊朗核计划展开后续谈判铺路，并且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任何协议都必须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埋限制伊朗高浓缩油的储备。前革命卫队指挥官雷泽伊就表示，如果制裁持续，德克兰已经准备将局势升级，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已经指示军队占领更多加沙的地区。根据去年10月由美国斡船而达成的停火协议，将以色列原本已经控制加沙走廊的 53% 地区设立黄线和路障，其余地区就由哈马斯控制，规定以军不得越过黄线。不过目前协议已经无法阻止以军进攻或者确保哈马斯解除武装。纳坦雅胡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面证实会进行更多的军事占领行动。他说首要任务是要循序渐进增加占领范围到70%。联合国气象机构和英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新报告，预计未来五年全球气温会维持在或者接近历史新高水平。报告指出，2026年至2030年期间，有超过90%的可能全球平均气温至少会再一次突破临界水平，即是比工业时代高出 1.5 度。目前历来录得最热的11个年份全部都是在2015年及以后出现。联合国气象机构认为这个趋势将会持续，而最热年份纪录亦都有可能会在2031年之前再刷新。
1: However, as we get closer to that threshold, we expect to see.
0: 英国气象局研究员西布鲁克西话：，随着全球气温越来越接近临界点，预计气温永远比工业时代高出 1.5 度的情况，或者很快会成为事实。在2024年就曾经录得全年平均气温一度比临界点高出了 1.5 度的短暂纪录。而目前的科学研究已经非常明确指出，